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县城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的榜首。据报道，浙江东海之上的这是胜似列岛，是不是？
1: 嗯，
0: 胜似列岛，它迎来了又一年的中考季。2025年呢，一场大胆的教育改革在这里落地，全面取消中考选拔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这个可以说是一时真的是激起了千层浪。
1: 嗯，
0: 这座常住人口仅 6.5 万的海岛小县迅速成为全国焦点。
1: 对，当地的老人告诉记者说呢，特殊的海岛环境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也使得这里的学龄人口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那全县呢只有一所这个省级特色的师范高中啊，近年来呢这个县每年初中毕业生仅300人左右。
0: 对，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传统的中考选拔机制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此前当地的普高录取率在70%左右，一部分学生因为几分之差无缘普高，有人呢因此早早进入中职院校，也有人呢因此远赴岛外求学，进一步加剧生源外流。长此以往，很可能形成人口减少、生源流失、教育弱化的一个恶性循环。
1: 嗯，那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说，取消中考选拔功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破解人口小县教育发展难题的务实之举。那根据当地官方统计数据，中考新政落地之后啊，2025年秋季学期县域生源外流比例较五年前下降了将近10%。
0: 嗯，
1: 不少早年举家搬离海岛的本地家庭选择回流，多年的生源流失态势得到了缓解。
0: 嗯，
2: 放眼全国的话呢，这个胜似的他们的探索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0: 嗯，
2: 这里的改革的核心的诉求是留住学生，这与人口大省、教育资源紧张地区的筛选生源的和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呢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呢，小县的这种探索呢为人口小县破解教育困境、缓解升学焦虑提供了一个样板，为全国中考改革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0: 是的，再来说说网购的话题。央视新闻报道，最近来自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王先生自家的演出服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1: 嗯，
0: 王先生现场给记者拆开包裹展示，很多衣服明显使用过了，有的白色布料被染成了黑，有的甚至被烧出了洞。
1: 是的，据报道呢，近期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是他的生意旺季，但同时呢也意味着是退货的旺季。
0: 哎，
1: 这个送退货的快递小哥一天呢要来四五趟，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90%。那商家们说啊，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是维持在30%，但现在呢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呢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
0: 嗯，而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在他看来啊，这句话其实也挺扎心的。他说，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有的商家呢气不过，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啊，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2: 人啊，就怕将心比心，如果你是商家的话，有人来买你的商品，他用完以后呢再退给你，你那时候你会怎么想？
0: 道德败坏。
2: 对，而且有些你看这个买东西的人还是学校还是幼儿园这个集体来购买的。
0: 嗯，
2: 那老师这么做的话，你说孩子尽管小啊，你说他知道不知道？
1: 嗯，
2: 有可能他就明白这里边是吧，这老师是怎么做的。
1: 嗯，
2: 真的这对孩子影响也非常的不好。
0: 嗯，
2: 我想呢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大家呢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购物环境。
0: 嗯，
2: 消费者权益呢应该得到保护，商家的权益同样也应该得到保护。
0: 是的。
2: 那这类现象呢，我觉得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0: 就是你正常的换衣服
1: 是可以的，
0: 这没得说啊，这个没关系，或者说这是商家也会换或者说退，但是如果是明显是恶意的，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租赁的一个平台的话，这个确实是应该管一管了。
2: 你租赁也应该有钱，有费用啊，你现在等于是免费给全

0: 用完了以后你又把那个费用拿回来了，你得免费使人家，
1: 这就是薅羊毛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说一句啊，就是近年来呢，很多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诸如叶黄素护眼软糖啊、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饮糖，但是这些功能软糖被部分业内人士称为智商税，长期服用会有一定的风险和隐患的啊。
2: 是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财经科技。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是较2024年均价仍然是近乎翻倍的啊。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了熔炉，以获取表中金贵的黄金。
2: 有报道称呢，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当中所含的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了，因而呢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了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上个世纪70年代所产的这个
1: 欧米茄
2: 的这个星座系列的金表。那这块表所含的黄金原料价值是多少呢？$7,750，比表拍卖它的股价高出了35%。
1: 是的，专家说了呢，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一方面呢，2024-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的压力。
2: 那另一方面，这个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也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1: 是的，
0: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呢，业内专家表示呢，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控制仓位比例，理性的看待金价的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这种误区。
1: 再来说说曾经被嫌弃破旧落伍的城市老破小，如今彻底逆袭成了楼市黑马。2026年各大城市二手房回暖，撑起市场热度的不是高端新房，而是总价300万以内的老城小户型。
2: 对，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刚需年轻人扎堆上车，不少投资者更是批量抄底，有人一口气拿下了8套，然后靠租金实现稳健收益。核心原因呢也很明确，就是当下这个老破小的租售比全面跑赢了银行存款、国债等稳健理财，在低利率时代成了稀缺的现金流资产。
1: 是的，有相关的研究院数据就说了，重点城市核心区老破小的租售比普遍突破2%，平均高达2.67%。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租售比，就100万的房子，你一个月的租金是能够达到2000还是3000，这一除，你2000除以100万啊，或者除以100，就是2%，或者说是3%。那么你看，平均是高达2.67%的成都、武汉、重庆热门城市更是超过了3%，稳稳跑赢了1.3%的5年期银行定存的一个利率，1.8%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啊。
2: 对，那除了价格和收益之外呢，你看这老破小它的硬核配套啊，也是年轻人入局的关键。这类房源呢大多是占据城市的核心地段，然后紧邻地铁、商圈、医院，通勤效率和生活便利度都远远胜过了配套空白的远郊新房。同时呢，多数房源自带优质学区，完美适配年轻家庭落户、育儿、上学的刚需，兼顾居住实用性和基础民生需求。
1: 但是火热行情之下，理性认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轮回暖是结构性修复，并非楼市普涨的牛市。老破小也有问题啊，它可能只适合刚需自住和长期收租，几乎没有短期投机增值的空间。同时呢，市场极致分化，只有核心地段有旧改规划、配套完善的房源才有价值，远郊老破小依旧无人问津。此外呢，房龄老旧带来的维修成本高、房源难贷款、成交周期长等隐性的风险，也会压缩实际收益。
0: 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房源到底在什么位置，其实很重要，别光看老破小你就上。实际上年轻人盯上这种老破小，有人说呢，它本质是低利率时代的理性的选择。低价上车，配套成熟，租售比稳健，完美适配刚需安家和稳健理财的这样一种需求。但是呢，抄底绝非闭眼入手，这个择优筛优筛选来摒弃投资心态，才能够真正的把握红利，规避风险。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了南非，拿下了赛事的开门红啊。第二场呢，韩国是2-1赢下了捷克。
2: 是的，但是对于这两场比赛呢 ，AI 千问不仅压中了胜负关系，还完美压中比分。
1: 嗯，
2: 对于揭幕战，千问甚至猜中全部命中进球节奏、红牌风险以及关键球员进球四大核心维度，以全中表现一战封神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 AI 预测黑马。网友惊呼 AI 版的章鱼哥来了啊！
1: 对，与此相对应的呢，你看海外的一些大模型呢表现不佳，比如说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 GPT 和 Gemini 都错的比较离谱，都预测了捷克队啊。
2: 是，所以说这个猜中胜负易，精准推演进程难。业内专家说了，千问同时命中比分、红牌、进球节奏、关键球员，在体育赛事预测中比较罕见啊，已经展现了 AI 在复杂多变场景下的高阶推演能力。
1: 是的，那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呢，主流应用集中在日常对话、文案创作、信息检索、知识解答等基础场景，任务目标比较明确，变量单一，然后技术实现难度也相对较低啊。而在足球赛事是典型的高不确定性场景，这个场上局势瞬息万变，
2: 对
1: 球员状态、临场战术博弈、裁判判罚、天气场地、球员情绪等数十个变量相互影响，任意一个微小变化都有可能扭转整场比赛的走向。
2: 是的，
3: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嘛，足球的魅力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不可预测。
2: 对啊，
3: 那一次这种精准的命中并不意味着模型它可以稳定的预知每一场的比赛。
2: 对，
3: 比如说临场换人、伤病、战术调整、偶尔失误，仍然可能改写任何赛前的这种判断。哎，我不知道他这次是怎么样，就是全都避免这些了，他就算得那么准。
1: 嗯，
3: 千问揭幕战的这种封神的表现呢，只是 AI 深度融入体育产业的一个开始。那未来呢，从赛前预测、赛中分析到赛后复盘， AI 呢或许将会全面重塑体育观和分析的生态。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不能神化它啊，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辅助而已。
2: 我觉得也是有运气成分在，因为这个足球如果说你这都预测完，那我们还踢什么呀？
3: 这比赛不是刚开始吗？可以继续往下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不知道这两天他预测的怎么样啊，继续来说说啊。这个最近的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关注。那么从视觉上看呢，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低能见度环境下非常容易与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轮廓啊。
1: 那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到92%。那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2: 这个穿搭美观很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这个极端天气啊，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一个关键。
3: 经过大量的实践，筛选出三种颜色，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荧光橙，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较为常见。还有一个就是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者是光线较暗的这种环境里呢，通常可以更醒目。还有一个就是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颜色，阴雨天辨识度比较高。
2: 是的，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气象领域啊，将这个台风强度在24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5米，或12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0米的过程，定义为台风快速增强。那这类过程呢，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啊。台风强度突变预报是全球气象领域公认的技术挑战。
2: 是的，6月12号，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数字所研究员李晴兰团队研发的一个模型，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了实测应用，是国内首个实现落地应用的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模型。
1: 那此举也标志着中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那在此基础之上啊，研究团队呢融合决策树、随机森林等四类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集成预报模型。当超过半数子模型预判快速增强时，系统呢即可输出台风快速增强的预报结论，有效提升了预报准确率。
2: 好，来关注热点话题。
0: 主播在线，精彩无 线，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曹老师，今天来说什么热点话题？
3: 希吉斯蒙迪杯又被称为 U12 小世界杯，是12岁年龄组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今年的希吉斯蒙迪杯呢，被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获得。从小组赛到获得冠军，中国足球小将七战七胜，常规时间内打进21球，仅失2球。守门员陈思源功不可没，很好地完成了把守中国队大门的任务。接下来呢，我们就与陈思源和他的父亲陈岩进行一次对话。
4: 你好，思源爸爸，在这个希吉斯蒙迪杯上呢，常规时间内啊，中国队仅失了两个球，而且在这个决赛当中，思源又扑出了英超埃弗顿梯队的两粒点球，可以说孩子这个表现非常非常好，为中国队最后这个夺冠呢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孩子在前方比赛，您这次呢没有跟着去意大利，在家里您看孩子比赛了吗？
5: 看了，每场都看，
4: 是吧？点评一下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表现吧，这几场。
5: 他们临走之前呢，在天津，状态就不错啊。
4: 嗯。
5: 然后董路老师呢，把他们状态这个调一个比较好。然后呢，到意大利以后呢，没到24小时呢，就开始了第一场友谊赛啊。
4: 嗯。
5: 看他们那个。就是还没有倒完时差，但是呢整个比赛不错啊。
4: 嗯。
5: 第二场比赛那个陈思源就有一个就高光的表现啊。
4: 嗯。
5: 一个扑出一个定位球，又扑出了一个必进的一个那个单刀球啊。
4: 嗯。
5: 那阵就觉得啊，他到意大利呢已经状态不错了啊。
4: 嗯。
5: 然后呢小组赛比较顺利啊。晋级赛也不错啊，晋级赛也不错，就到决赛的时候呢，就是对方的实力比较强一些啊。
4: 嗯，这次遇到的对手可都不弱，都是欧洲各大豪门的梯队，这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这个面对着这么强的对手，思源有没有心理上的抵触啊？
5: 他也是经过很多场嘛。的锤炼呢，作为守门员呢，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应该很好的啊。他，我观察呢，最近的比赛呢，也挺多啊，都是那个关键时刻，他的心态现在已经基本很过硬了。
4: 嗯，不管怎么讲，他在这个经过锤炼，他也是一个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真的做到那么稳稳当当的，那真是不太容易啊。那个思源在身边的吗？
5: 他在身边。
4: 我跟思源聊两句行吗？
5: 好的。
4: 哎，思源你好，这个这次表现真不错啊，而且呢就是你爸也讲，就是你不断在进步。我就想问问，今年12岁，那未来你自己有什么打算？还会跟着中国足球小将继续去踢球去比赛吗？
6: 会。未来的打算就是尽量能多踢踢球，完了再跟中国足球小将登上更高的运动舞台。
4: 嗯，你12岁跟着董路教练呢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想听听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什么，就是你给你感受最深的他的一些话是什么呀？
6: 就是失误不可怕，但是要从失误中取得一些教训。
4: 嗯，
6: 然后下次争取不犯这种错误。
4: 他也讲呢，就是说你们平时就要惦记着足球，不能说走出训练场就不想足球了。你做到这一点了吗？
6: 有的时候做到了，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做到。
4: 是吧？好嘞，祝你完了之后未来呢跟着足球小将一起去战斗，去取得新的胜利啊。
3: 今年呢是世界杯年啊，
2: 对，
3: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北美举行，相信夺得了这个希吉斯蒙迪杯的中国足球小将的这些孩子们呢也会非常关注这项赛事。
2: 嗯，
3: 因为再过八年呢，也就是2034年、他们呢就也许会代表中国出战世界杯。
2: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我市加快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法制高地，推动宁德制造向宁德创造转变。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队深入北岸片区开展调研活动，并开展座谈。开发区领导邬俊华参加座谈会。陈桂玉一行先后前往曙光社区、兰溪社区、五里亭社区、毅力社区和天山社区，实地查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近邻红色驿站等党群服务阵地建设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社区治理、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陈桂玉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扁平化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立足东桥实际，创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范例。片区党委要扛起抓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全面梳理问题清单，着力破解工作中的堵点难点。要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建好用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近邻红色驿站等阵地，扎实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推动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以人才提质推动基层治理效能。座谈会上，北岸片区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部分社区第一书记、社区书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发言交流。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近日记者走进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只见多栋厂房主体已然落成，项目建设方统筹调配各类物资，全力以赴推进建设，力争实现所有配套建筑全面封顶。据介绍，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69亿元，规划用地21亩，总建筑面积约5.25万平方米。园区规划建设一栋综合楼、两栋标准厂房，并配套一层地下停车场。项目聚焦半导体设备、绿色储能、新能源及跨境电商领域，致力打造国际化智慧产业枢纽。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能推动当地跨境电商产业升级，也将助力宁德优化能源结构，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亿元。6月是全国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日前，宁德金融监管分局联合市打非办、东桥打非办等单位开展全民防非、为宁守护、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进社区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民众风险防范意识，保障民众合法经济利益。活动现场设置养老金融、非法中介、民间标会、黄金 APP 等四大主题宣教专区，聚焦民众高频遭遇的金融风险场景，创新通过知识问答、闯关挑战、互动体验、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化接地气的方式，精准普及防非知识，引导民众自觉远离和抵制各类非法金融活动。新颖有趣的沉浸式宣传形式，让社区居民沉浸式学习金融防骗知识，现场参与氛围浓厚，不少居民主动驻足咨询，积极参与互动答题。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我是加快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法治高地，推动宁德制造向宁德创造转变。 我是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法治高地，推动宁德制造向宁德创造转变。 14、15时期， 我市累计授权专利 2.7万件， 年均增幅近20%， 跻身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单，创新强度指标居全球第四位。这天宁德思科技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通过专利预审平台申请专利。 以往需要准备很多材料，还得跑服务窗口邮寄，现在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完成。 自2025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宁德思科技通过专利预审通道申报的19件发明专利已全部获得授权。 我市建立AI智能加人工审查双轨快速预审机制， 通过智能格式审查、相似专利检索比对、技术领域自动分类，实现锂电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专利申请即报即审， 创造发明授权最快32个工作日， 实用新型授权最快4个工作日， 专利审查授权周期从平均22个月 压缩至3至6个月， 累计为8100多件专利提供审查服务， 预审通过率超90%。 宁德市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项工作以来，建立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制定宁德市商业秘密保护协作机制，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叙事赋能的若干措施等文件，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动，凝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合力。 目前已办理跨域知识产权纠纷案件800多件，我市还搭建集咨询引导、纠纷受理、多元调解司法确认于一体的一站式调解平台，近三年调解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纠纷六十五件，平均调解周期缩短至六天，开通知识产权案件绿色通道，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审理机制，近三年调撤结案830件，调撤率50.69%，查办假冒专利、商标侵权等行政案件1653件，破获侵犯商业秘密等犯罪案件37，审结竞业限制、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案件1524件。 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我市政法机关立足产业发展布局，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做出的不懈努力。以福鼎白茶为例，福鼎市检察院在辖区龙头企业设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系点，帮助企业填补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漏洞，定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知识讲座、维权指导。 目前我市政法部门选派政法干警与重点企业点对点结对联络，在重点企业建立知识产权检查联系点、经侦警务联络站15个。我市还创立先进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知识产权联合会，建立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全球专利数据监测平台，构建知识产权联盟和专利池，吸纳39家产业链企业共享专利，实施专利转化项目和产业化项目，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枚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枚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21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22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针对中考历史试卷位置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21日，湖南湘西泸溪县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死5伤。据日媒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1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当地时间21日，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认为有首歌啊，都火得莫名其妙。你看那歌词唱的，
5: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4: 什么？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这种歌词非常不切实际呀、啊。那应该是爱就一个字，女朋友问几次，你就得老实回答几次。大家，我是懂女人心的超电销情蕊。
5: 有一些情侣两口子呀，注定是会在一起一辈子的。人说为什么？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除了对方，就再也没人喜欢他们俩了。大家好，我是祝福每一对情侣的酸辣椒正好。
4: 都市爆笑男女。
5: 早上啊，我特意到喜欢的姑娘他们家门口接她上班。送到后啊，我下车给她开车门。下车以后，姑娘跟我说话了：“
4: 你以后别送我了啊！”
5: 啊？
4: 不要以为我单纯，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5: 你这话说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我把你想什么人了？
5: 我是那种人吗？
4: 你哪种人？
5: 我什么时候觉得你单纯了？今天我儿子啊和楼上读2年级的小姐姐一块儿写作业，小女孩就问我儿子。
6: 你们1年级作业多不？
5: 我儿子当时这么说的，
4: 多。
5: 然后就听到两个人在感慨呀、啊，
6: 哎呀，还是年轻的时候好。你看那幼儿园什么都不要写。
4: 我们公司啊开着部门会， 每次那个张经理讲话发言的内容特别没意思，
5: 忒烦
4: 啊，听得我昏昏欲睡的。我就问他，回头正在玩手机同事正好，涛，你困不困？
5: 我不困呢。
4: 那我咋这么困呢？
5: 哎呀，你困是因为你又认真听张经理说话了
4: 啊。最近我在练车，我就发现我这教练简直是个哲学大师。他就问我，
5: 哎，我问问你啊，就人和车的区别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4: 不仅我摇头，旁边的练车哥们儿也摇头，不知道啊，人和车啥区别呀？
5: 我告诉你们，听好了啊，这在场几个人啊，车只有离合，记住没有？
4: 那人
5: 呢？
4: 啊，
5: 人有悲欢离合。哎，我跟你说啊，昨天我被一个女司机给追尾了。
4: 快处快赔呀。
5: 是啊，这不今天就和她约定好在楼下咖啡馆见面，然后一块去那个快处快赔中心吗？结果
4: 怎么了？
5: 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人来。我正打算走呢，这女司机啊一脸抱歉一路小跑过来了。
4: 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来。
5: 我说你追了我的尾你还迟到，你好意思吗？
4: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定损耽误时间了。
5: 怎么
4: 就来的时候又把一个人车给蹭了？
7: 哎，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有句话叫做爱要大声说出来，但现实生活是呢，我大声说出来之后，你却大步流星的头也不回的走掉了。表白被拒真的很痛苦，时过境迁之后再回想起来还是那么酸酸涩涩。表白这件事儿，年纪越大越不敢做，生怕受挫折呀。如果你要回忆起来那最刻骨铭心的表白而且是被拒绝，那肯定是学生时代的故事了。所以今天呢，品味一下大家的过去，麻辣人生调查局问的就是表白被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回忆的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了，听听看。
9: 我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社团遇到一个学长嘛，特别干干净净，很少年的那种感觉。他是有女朋友的，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我送了他一本书，直接了当的告诉他真的很喜欢你，就聊了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合适。
10: 我记得那个男生斯斯文文的样子，然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管是跟同学相处还是平时跟我交流都是很幽默的那种感觉，每天都很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他，但是没有那个胆量说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遗憾。
11: 之前确实有喜欢一个人，但他是我们辅导班老师的一个亲戚，当时也很小，又顶不住人家长得好看又有才华，他大概好像去别的地方临走的时候拿那个买了一个玻璃瓶，然后买那个折星星的纸，然后每一个那个折星星的纸里面都写着我对他说的话，然后就折了一瓶然后就送给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因为我比他小两三岁，大概他应该觉得我是一个很幼稚的小孩子，把我当妹妹那种看待。后来就没有再碰到别的喜欢的人了。
12: 我追了一个男孩子，他成绩非常非常好，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是按照成绩排名去划分的，一考场二考场，我曾经为了这个男生从五考场跳到一考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的成绩好了。我有一天发现他个人资料卡的背景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是你女朋友吗？他说是。知道他喜欢的女生是那种娇小可爱的，但是我自己是一个1.7米多一点稍微壮实一点的一个女生，好想去问问他这个女生是不是小小的可可爱爱的，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我反而不会觉得我不好。我不建议女孩子会为了迎合别人去改变，但是如果别人喜欢你的那个样子恰巧是你喜欢的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手的去改。
13: 刚进大学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我跟那个 男生的室友是同一节体育课，后来他那个室友就加了我。有一次我一个室友他那个爸爸给他带了一些东西回来了，然后就晚上8-9点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大门那边去取，他们两个很热情，就说需要我们过来吗，我们帮你送到宿舍。然后那时候我说不用了不用，他说没事刚好顺路嘛，然后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在路灯底下，然后就

0: 是我后来告白失败的那个男生。当时那个路灯照下来，我就觉得天哪，这个男生怎么长得这么帅。后来就是慢慢的了解了，就说啊，他自己也会弹吉他，自己也是学生会的人，然后他自己也是本班的班长。我当时说哇，这个男生怎么可以这么优秀。有一天他晚自习下课还没有带伞，然后我就去了，去了过后他就出于礼貌嘛，他打我的伞，就顺便把我送回宿舍，因为我当时只有一把伞。然后当时路上我就告白了，他其实很懵也很尴尬。晚上回宿舍，然后他就在 QQ 上对我说，他就说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而且我们认识也不到一个月，这样也不太好，我对你的确没什么感觉。讲完过后就把我 QQ 删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每节体育课嘛，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听说你和我室友告白了。我说没有啊，你听谁说？就他自己跟我讲的呀。他还把过程讲得清清楚楚的，他说他当时好嘚瑟，就说你看吧，你先认识的女生后来居然还跟我告白了。然后当时我爸就特别讨厌这个男生，我想这个男生怎么有这么强的虚荣心。
1: 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挺帅的，然后后来朋友起哄啊，莫名其妙的就喜欢了3年。我没有意义上的告白，是朋友帮我说的，然后他同意了，算是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的时间很短，而且他并没有喜欢上我。最后分手跟我说的还是没有恋爱的感觉。我对后来交的男朋友可能都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用心啊，明显觉得这个男生对你的回应是很冷淡的，还是要尽快的就是放下这段感情。你可以比他喜欢你更多，但是你一定要确认他是喜欢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啊，要买电脑，于是我疯狂地帮她查这个参数，对比价格还有性能，把优势劣势做成了63页的 PPT， 给她分析了一遍的。最后人家来了一句：“啊，那我就选那个粉色的吧。”大家好，我是熬夜做 PPT 有些崩溃，现在特别讨厌粉色的酸辣椒正好。
1: 时间呢最无情，他才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孩子呢，你只要稍一耽搁稍一犹豫，他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他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各位好，我是扎心大师超天教秦瑞。提到夏天，我真的是整个人浑身充满焦虑。
2: 夏天你焦虑啥呢？
1: 随处可见那种宣传呢。
2: 什么宣传？
1: 微博里写着
2: 本月不减肥，夏天徒伤悲，
1: 这样的鸡汤给我身材焦虑。这朋友圈里写的是
2: 生发精华抑制出汗，防斑防晒，
1: 这样的话题给我外貌焦虑。这姐妹转发给我的文章标题上写着
2: 显瘦秘诀，热辣穿搭，心机斩男美妆，
1: 这样的分享帖给了我竞争焦虑。你说夏天已经非常燥热了，我真的不想再进行任何较量。
2: 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一下夏天的美好。
1: 哪些美好？
2: 比如
1: 啊，
2: 你盖着棉被吹空调的舒爽，
1: 走在街头就能闻到的龙虾香味，
2: 穿上最花哨的沙滩裤去海边吹吹风，
1: 真是你的做派。可以捧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蒯着吃，
2: 蒯着吃，身材什么的一边去吧啊。胖没胖自己知道。今天我走出家门啊，街边那玻璃门对我疯狂的叫嚣：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家里的穿衣镜对我大声的说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商场的反光镜也对我呐喊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当我来到了体重秤前，
1: 有事吗小胖子？
2: 对不起，打扰了。
1: 这人一胖起来就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儿，
2: 比如说
1: 我曾经就胖到了130斤。
2: 哎呦，
1: 有一天伤心的我哟，就在那个台阶上就开始文艺的忧愁。这朋友就很关心我嘛，就跑过来就问我：
2: 哎，秦瑞，你是没吃饱吗？我感觉你饿了
1: 啊。还那句话真是没错，人长得一副爱吃的样子，看起书来就像翻菜单。
2: 如果你觉得自己身材不好，我觉得完全可以减肥啊。
1: 你不是废话吗？我也能减得下去啊。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3斤，本月加班胖5斤。你说我这两年看到这健身房在全国各地哗哗哗
2: 乌泱泱的开了
1: 啊，覆盖率眼看着在增长。你说那些爱下馆子的，这包里除了随身附带银行卡，还揣着一张洗澡卡啊，不是这个健身卡。
2: 其实减肥这个事儿吧，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3天打鱼
1: 啊，
2: 362天晒网。
1: 你别灰心啊，不要气馁，这减肥人人都在做，但真正成功的还没几个。但是那又何妨呢，我们越挫越勇呗。
2: 你这话说太对了，就是这样的呀、
1: 啊、
2: 你说睡了这么多年的觉不还是一样失眠吗？
1: 就是啊，反正我心里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又等待我去实现，就我努力呗，就喊口号呗，我要发奋，我要努力。
2: 但是我有个问题
1: 啊，
2: 就是你心中的完美形象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啊，你好奇这个
2: 啊？对，
1: 那我不要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我就梦想啊，到了30岁，我就做一个经济独立、精致浪漫、每天化好妆出门那香气扑鼻的漂亮姐姐。
2: 呵，
1: 那现在我早就过了30岁，好几年了，但是上面我刚提到一些词儿，一个也不沾边。
2: 这不要紧呐，不是有句话吗？只要理想不倒，就要永远在奋斗的路上前行。
1: 说得太好了。我虽然没有成为理想的模样，但是我这些年呢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2: 啊。你就说习惯，那我又好奇了，是什么样的习惯呢？
1: 你真的好街头。
2: 分享一下。
1: 就是

0: 懂得不再自我透支，打游戏一感觉累就立马上床平躺，吃东西一感觉到饱就立马停筷子，和人交往一感觉到不适应立马冷却自己。所谓养生嘛，不是红枣枸杞捏肩膀，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内心按摩。
1: 我总结了一下，你刚才说了三个立马，所以说这个习惯就叫做三个立马习惯。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不必什么都勉强哦。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乐小哈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妹子在叹气。
7: 哎，我算明白了，男人没别的，老实最重要。我呀，这辈子就希望找个老实人嫁掉算了。
8: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哈。哎，所以我的好闺蜜哈，你是看上哪个老实人了呀？
7: 啊，我跟你说，我看上那个，我觉得那吴彦祖就长得挺老实的。还有那个，我觉得那个古天乐也挺老实的。
1: 刚买菜的时候，有一个老大爷对我说：“
9: 哎呦，小伙子，看你年纪轻轻，哎，相貌也不差，你怎么……哎，对了，你是什么学历啊？”“
10: 啊，我本科。”“
9: 哎呀，多可惜呀！我跟你说，我观察你几天了，你口才很好的。其实啊，我跟你讲，大爷我很有人脉的，我有很多资源的。”大爷其实真的觉得你是个人才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特长的一些地方去发展一下，你要不要啊？跟大爷试一下，前景一片光明啊！你看你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
10: 三万左右吧。
9: 店铺还可以加盟不？大爷，我想试试。
1: 年轻人上山找到老禅师，
10: 大师大师。我的人生很失败，我该怎么办呢？
9: 你到那个菜市场去找那个口才好的小伙子加盟啊。树挪死，人挪活，小伙子，你可以走出去，去远一点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换个地方发展，你去南美洲，你的人生将出现转机。
10: 真的呀？那怎样转机呢？
9: 怎样？一般都是在欧洲转机。哎，
6: 这个禅师应该在各国玩得蛮嗨的嘛。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吗？当你焦虑的时候，你有没有回过头看一看，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知道有些事情做完之后呢，就会突然不焦虑了，跟你分享。比如朋友圈设置不提醒，在一天当中固定时间才看朋友圈，而不是一收到提醒就看，这样可以避免你的时间被碎片化。第二，退出多余的群聊，杰克的社群，不再有用的水群，能退就退吧，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接收来源。

和你分享一些小事，做完他们之后，也许焦虑的你就立刻不焦虑了。比如少刷短视频，短视频最大的危害是它没有底，你可能刷着刷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量如果投入到另一个领域，长期坚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别小看每天的两个小时。

跟你分享一些小事，但是做完之后也许你就不焦虑了。比如流行的番茄工作法，就是以25分钟为一个单位，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告诉自己25分钟之后不管做成什么样你都可以休息一会儿，它有助于帮助你在这25分钟之内异常的专注。坚持6点早起，不管多晚睡，6点固定起床，哪怕前一晚通宵，6点也起来穿衣服洗漱，然后一整个白天都不允许睡觉，这样到了晚上你就会自然困了。每天读书超过25分钟，不忙的时候看纸质书，一天保证25分钟以上的读书，一年之后你的认知就会有质的提升，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微习惯的力量。

0: 十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二零。

2026年6月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6月20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布关于中国公民免签前往柬埔寨的临时提醒。当地时间6月20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具体内容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醒，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明显。6月21日，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发布通报称，有网民反映金乡县万福河水污染问题。经初步调查，视频反映情况为食品加工污水部分外溢进入万福河。目前当地已制定了污水治理方。6月21日凌晨，湖南长沙地铁5号线万嘉利站4A 出口周边路段发生一起黄牛失控伤人事件。涉事黄牛为长沙霸王堆海鲜水产市场一名牛肉批发商户所有，两名受伤路人已全部送医检查留观，其中一人肋骨骨折，一人无明显伤情，均无生命危险。6月19日上午，来自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的两个家庭结伴闯入罗浮山茶山观，该片区为无安全防护、无应急保障的未开发区域，其中一对母子在瀑布上方活动时被湍急水流冲落至下方深潭，母亲撞击石块后伤势危重。接警后，吴罗县朱明洞消防救援站10名救援人员冒雨挺进深山，在碎石陡坡泥泞险道中历时近4小时完成转运，将伤者送医救治。消防部门郑重提醒，请自觉远离所有未开发野山野溪野瀑，雨天尽量减少进山活动，

China Blue 是伍佰所在的乐队，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China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一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使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90年，陈绮贞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正式进入歌坛。乌黑的长发，甜美的笑容，青春女学生的样子。那时候23岁的陈绮贞成了不少男孩子的梦中情人。92年，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制作人根据陈绮贞的个人特点为她量身定制，主打歌也让她红遍大江南北。《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甚至成了众多少女心中的渴望之声。

海泉爱好文学创作，被誉为独具诗人气质的流行音乐家。他对音乐的把握能力非常强，驾驭能力好，每种音乐风格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精髓。他的音乐真诚实在，人品个性和音乐高度吻合，表里如一，也让音乐更富魅力。这是一个有内容、有故事、有魅力的音乐人。

0: 1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市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25000元，一年时间价格翻了1倍多。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世界杯鸡蛋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挤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1个月就热销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告诉记者，80%的

0: 单发往每家母。当地时间6月21日，在瑞士举行的医美谈判第一轮已结束。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当地时间6月20日，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日给出明确声明。当地时间6月18日至19日，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据英国方面21日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呢对于婚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婚姻这个东西啊，对于男人和女人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定义的。对于女人来讲呢，分为结婚的和没结婚的两种。而对于我们男人来讲呢，结婚这件事情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自愿结婚的，另外一种是被迫结婚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进入网络社会之后啊，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现在啊，由于生活节奏过快，生活压力过大，所以呢年轻人的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你照我个人思考得出的结论来讲呢，我就觉得呀，应该在这方面增加难度。你比方说以后离婚啊，也应该按照结婚的流程来，按倒序的顺序再演一遍。首先通知亲朋好友还份子钱，然后呢什么婚车呀、录像车呀，车子要一路开到丈母娘家楼下，然后呢放着鞭炮把媳妇儿抱上楼还给人家女方家，这才叫真正的善始善终。要照这个方法来，我保证咱们全中国的离婚率会显著降低，谁丢得起那个人呢？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减肥是我一生的事业，可是后来我减着减着，我就发现了一条规律，那就是真要胖到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的容忍度会越来越高。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下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啊，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韵律。
1: 但是我们认为太平淡了也不行，
0: 所以每天上满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那么一小脸，
1: 和您一起去阴霾
0: 晒笑脸。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在今天我们的说长道短里啊，继续跟您聊聊我们办公室的故事。先要跟大家聊聊的，那就是我们憨厚朴实的后期三月啊。话说我们三月同学，自打有了孩子之后，那就跟孩子特别特别的亲，处处护着孩子，宠着孩子，以至于我们都怕他把孩子给宠坏了。
1: 不过好在三月家的小宝贝儿那是特别懂事，任凭三月百般宠爱，人家小宝贝儿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的冷静。在逐渐摸清了三月在家的地位之后，这小宝贝儿更是做到了审时度势。管闲事儿。
0: 话说这天，我们后期三月家的小宝贝儿啊，从学校一回到家，进门就问他爸：“
1: 爸爸，我妈呢？”
0: 三月听了这话，相当不高兴，心想着成天鞍前马后的伺候你这小祖宗，一见我面就问你妈在哪儿啊？于是三月板起了脸，说道：“不是你每次就会知道问你妈哪儿去了？你有什么事儿你就不能跟我说呀？啊？”你想到这小家伙突然板起了脸，回答道：“
1: 爸爸。”这事找你没用。
0: 三月一听这话更生气了，脸气通红，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有事儿你就直接跟你爸我说就得了。
1: 学校要交书本费，一共50块钱。
0: 一听这话，三月立马脸就绿了，赶紧掏出钱包来拼命的数，然后气急败坏的对孩子说道：“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你妈在你二姨家唠嗑呢，一会儿就回来，你赶紧给我进屋等你妈去，少在这打搅我做饭，滚！”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80后，作为80后，生活的重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压得我有点抬不起头来了，而且平时呢还经常会受到一些额外的打击。你比方说，昨天在我们单位的门口碰到了一个正在发调查问卷的一个特别年轻的小姑娘，她在看了我写的调查问卷，突然抬起了头冲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气死我了。
1: 呀，看着你长得挺年轻的，闹了半天你是20世纪出生的人呀。
0: 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平时我就爱思考一些特别深刻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大自然当中，人类和其他的动物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公平相处了呢？而大自然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是不是一样公平呢？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大自然对我们人类啊简直是太残酷了。你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拿我和一只蟑螂相比吧，在大自然里我们同享着一片蓝天，可是大自然呢却选择给蟑螂插上了一对翅膀。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自从在公司工作以来，经常接触一些年纪稍微长一些的女士朋友们啊，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女同志对我的态度比较好，而另外一些女同志对我的态度就显得差了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我来讲还都好了啊，只不过在这里呢，想和我们单位的这一些年纪比较长的妇女同志们掏心掏肺地说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个漂亮的女儿，那我遇到你的时候才会叫你阿姨，而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的话，那我们这些单身男青年对你们的称呼永远都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大妈。至于你们对我们的态度嘛，随便好了，我不在意。

0: 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所以没事呢总是爱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并且呢进行深入的思考啊。经我长久以来的思考和论证，我呢发现了一条规律，那就是啊，从历届比赛项目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啊，无论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但凡是涉及到和别人合作的项目，有的时候我们就都不是很擅长了啊。所以由这一点可以推断出啊，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存在大量单身的重要原因。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尤其是在婚姻恋爱方面非常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在这里呢要向年轻的朋友们传授一些经验啊。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在你和你女朋友搞对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女方突然问了你一个问题，
3: 你说你爱我吗，
2: 一旦女方对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你可能有麻烦了，第二种可能是你可能有大麻烦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小树林里，一对北大中文系的情侣展开了一段令人茅塞顿开的不二问答。这北大中文系的一女生，她就问了她同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男朋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3: 亲爱的，我问你，我跟你妈一起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2: 此北大中文系男生立刻回答了这个问题。你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你到底是想嫁给一个特别不孝顺的人呢，还是想嫁给一个特别不爱你的人呢？
3: 话说这天有一女的去超市买完东西，在收银台结账，她拿出100元递给收银员，这收银员看了看钱，又特别为难的又把这钱递回给了那女的，然后特别为难地说，
2: 这位女士，这100元我还真不能收，我觉得吧这钱有可能是假的，那什么您手头还有别的100元吗啊？
3: 没想到听了这话，这女的故作惊讶大声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100元是我刚刚在快餐店吃完饭人家找给我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话说这天有一有志青年，他媳妇儿病了，他没钱去大医院，就找了一江湖郎中，他对那郎中说，
4: 哎，我说大夫，我媳妇儿嗓子疼，最近说不出话来，一句都说不出来，怎么办呢？您这儿有什么好药没有？
3: 这郎中很有把握地对着有志青年说，哎
4: 呀，这嗓子疼说不出话来是吧，我手头有个偏方，你可以试试。
3: 这有志青年急忙问，
4: 偏方治的病啊是吧，那个什么偏方啊，你先跟我说说。
3: 只见这江湖郎中眉头紧锁，把嘴凑到了有志青年耳边小声地说，
4: 你可以试试明天天亮再回家。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1: 欢乐运行，
5: 它正转，
1: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传一，暗示。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结婚之后啊，这钱包里啊一直都是空空如也。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今天早晨出门之前，我媳妇儿突然塞给了我一沓红红的钞票，然后特别体贴地对我说道，
7: 老公，一个男人在外面想买什么钱不够多没面子，你说是吧？
2: 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双手颤抖地接过了钱。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要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我刚才差点就哭出来了。

0: 小咖正传二，
1: 实话实说，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是我和我老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晚上我们俩都喝了几杯，都喝高了。喝高了之后，我就问我老公，

0: 老公，你和我结婚十年，你后悔吗？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听我这么问，我老公特别激动地一拍桌子，然后对我说：
1: 那能说后悔吗？那我这么一说，不就成打自个儿的脸了吗？是不是啊？

0: 小咖正传三，风险。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在公司吃完午饭，闲着没事儿，我就和几个同事聊天，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生二胎的事儿。当时我就说，应该生二胎。你看武大郎，如果没有他弟弟武松，谁给他报仇啊？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刚一说完，我另一个同事马上就反驳我了。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2: 哎呀，那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你咋能保证生出来的是武大郎和武松呢？你要是二胎再生个武大郎，那可咋办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笔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代表我们的编辑露露、燕小、刘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

0: 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0: 会主办。
1: 常温牛奶和低温鲜牛奶。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近年来，交城区主动聚合多方力量，整合优质资源，在项目建设、服务提升、品牌塑造上协同发力，有效突破文旅产业发展壁垒，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2025年，交城区接待游客1036.7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8.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0.9%，两项指标位居沿海县市前列。从破千万的游客量到近百亿的旅游收入，交城区正以昂扬的姿态将文旅产业打造成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面向未来，交城将继续紧握五高五美发展蓝图，在业态创新中绽放活力，在项目攻坚中积蓄动能，全面提升旅游的热度和吸引力，实现一处美向全域美的转变，奋力谱写山海交城的文旅新篇章。
2: 6月21号，福建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3号。交城区考生怀揣梦想步入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考点外考生从容赴考，互相打气，静心复盘。考场外家长老师身着红衣，暖心守候，寄托美好期许。交警、公安、卫健多部门协同值守，全程静音护航考生。据了解，全区共设10个标准化考点，多方合力为学子铸就追梦保障。祝愿交城考生提笔从容，不负苦读，取得理想成绩。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近日交城区住建局联合生态环境、公安、城管、文旅等多部门开展中考夜巡行动，暖心护航辖区学子中考路。本次专项检查聚焦考点、居民区周边、 KTV 等易产生噪音文娱场所，严查超市营业、高分贝外放、人群喧哗等噪声扰民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降噪设备使用情况，督促商户遵守中高考噪声管控要求，调整营业时间，降低音量。为规范游泳救生员从业管理，筑牢水域安全防护防线。

6月20号，2026年宁德市救生员年审考核工作在蛟城区金寒社组乡有序开展。本次年审工作由宁德市游泳协会牵头组织，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考核项目，全面核验全市救生员专业技能水平，保障救生队伍履职能力达标。据了解，本次年审考核内容贴合实际救生场景，涵盖多项和。近日，蛟城区儿童学员开展党旗映红端午晴、小手传递大爱心主题慰问活动，为社区环卫工人及帮扶对象送上节日关怀。本次慰问物资全部来源于儿童学员师生义卖筹集的5000余元善款，统一购置沐浴露、纸巾等生活必需品。活动现场，师生代表亲手将爱心物资送到东湖社区18位环卫工人和帮扶对象手中，致敬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与困难群众。此外，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文艺节目，用稚嫩歌声与优美的舞姿送上美好祝愿。近日，艺趣艺品分享会在宁德市文艺交流基地举办，部分文艺爱好者及各文艺协会代表齐聚现场，共赴书法文化交流之约。分享会上，主讲人系统梳理近现代侯官书法名家取法脉络，剖析其笔墨传承路径，深挖作品背后的文人风骨、家国情怀与精神内核，现场互动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 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有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1: 一颗真心家就

0: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1: 到月底了，有口袋空空，再不相见的人是

时今日的流行音乐听众听到陈静心这个名字或许是有一些陌生，但是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她是台湾乐坛的重要人物，她为凤飞飞创作了《掌声响起》，这首歌被大家传唱了30多年。她曾经说，那个时候我刚刚入行不久，之后找我写歌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到了90年代初期，陈静心出任了上华唱片音乐总监，那个时候上华的实力是可以和滚石唱片齐头并进的。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1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开场曲走着。

今天聊点什么？夏天到了之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炸鸡慢慢失去了它快乐的属性，你发现没有啊？反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开着空调吃点水果的这个快乐，水果捞啊，清补凉。清补凉大家吃过吗？啊，海南的一个名吃清补凉，就是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水果呀、啊、放在这个冰椰汁，这个感觉非常非常棒啊。尤其是西瓜哈，就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在夏天拒绝冰西瓜啊，真的，尤其是那种脆甜的，除非这个西瓜的籽儿皮儿特别厚，籽儿又多，又是沙瓤的，我特别讨厌吃那个沙瓤的西瓜，就沙瓤的西瓜，真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沙瓤的西瓜，太难吃了，真的啊。那你如果说你喜欢吃沙瓤，你为什么不去吃棉花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些挑水果的小妙招，说一说你是怎么挑到最甜的水果的。今天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尤其是中老年的妈妈啊，像我们的父母是吧，他们都特别有经验挑这个水果啊，而且呢绝对不会缺斤短两。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吧，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挑水果的小妙招。看到方博说了，荔枝的果皮如果是暗红色的话啊，那会怎么样呢？如果荔枝的果皮是暗红色的，就表示新鲜，不代表它不好吃。暗红色，可是我吃的为什么都是绿的呀？也挺好吃的呀。尚俊说了，选甜瓜的时候，如果瓜皮儿又大又圆，凸起很高，这样就是甜的，反之就没有啥味儿。甜瓜啊，甜瓜瓜皮儿就是瓜的肚脐儿又大又圆啊，凸起很高就可以了。我今天晚上我就买一个试试啊。铁锤子说了，这个榴莲买圆的不买长的哦，榴莲买圆的，圆的你就意思就是果肉就是丰富一点，因为榴莲它属于开盲盒类的这个叫什么水果。环环说，番茄这玩意儿呢，你吃熟的你就挑大红色的，吃生的就选粉红色的，这玩意儿谁吃生的呀？青青道说，买葡萄啊可以看葡萄梗，梗是褐色，说明成熟度较高。我发现是这样的啊，梗如果是特别深褐色，基本上那个葡萄你一抖就掉了。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啊，关于这个选水果的小窍门啊。首先我们夏季的一个王牌就是什么呢，就是西瓜，对吧？这个西瓜呢，大家以后买西瓜的时候第一步就要看什么呀，西瓜的瓜藤是不是弯曲的啊。一般比较甜的西瓜瓜藤都是，就是瓜腕呢，都是藤腕部分都是比较弯曲的，而且呢，但是这个水果店里头基本上都会给你去掉瓜藤，所以大部分时间呢，这个方法基本上呢，我估计也是没有什么太多作用。哎，但是你要也可以就是看西瓜的纹路或者是颜色，一般纹路很清晰的，颜色呈这个墨绿色的西瓜比较甜，也有熟透了的，因为这个纹路清晰代表西瓜的生长条件特别好，颜色越深呢也代表着西瓜越甜。但是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一般的西瓜，那些个黑皮瓜咱们就是好像现在黑皮瓜少了啊，我们小时候就只有两个品种，一个品种就是普通瓜，一个叫黑美人啊。黑美人就是黑色的瓜啊，西瓜的底部黄色的面积越大甜度就越小，瓜皮越大代表着瓜皮就越厚，这些呢都是用眼睛可以看出来的小技巧，绝对是屡试不爽。我们这个日常当中最经常用的就是拍一下，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咱不知道这是什么技能啊，我甚至不知道要拍出怎样的声音才能算是一个好瓜，但是这个就是买西瓜的这么一个仪式感。甭管你多么的懂行多么的不懂行，你先拍一下再说。在这里跟大家伙分享正确答案啊，如果说你拍西瓜，西瓜出现砰砰的声音，声音很浑厚，手感的这个震动特别明显的话，就是比较甜的啊。如果这里头都是沙瓤呢，它不会这么，它是闷闷的那种，啪啪的。我们要的是砰砰的，就是怦然心动的感觉。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大家伙可能都想问一问，苹果应该怎么挑啊？大家伙都喜欢吃苹果，苹果寓意又好，味道呢挑好了好吃，是吧？苹果也是我们平常经常买的水果，市场上有什么最近啊，尤其是几年流行的冰糖心的呀，丑苹果、青苹果、蛇果等等各种各样的苹果品种，无论是什么啊，我们都首先追求的都是苹果的甜度。很多人都误以为苹果的颜色越红越好，实际上真正熟透了的苹果它都是黄里透着红，哎，红里透着黑。对，红色的线条是有一定纹路的，如果你摩擦苹果的表皮非常光滑，那你肯定会买一个酸苹果啊，就是你看啊，特别锃亮的那种，肯定酸。如果说这个苹果的表皮稍微有一点点哑光色啊，一点粗糙，那就说明苹果接收到的光线比较多，水分蒸发的稍微多那么一点点，那么就是甜一点。如果说苹果太过于糙了，不平整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苹果啊，放了得有半个多月了啊，就是摘下来之后啊，甜不甜的不确定，但是肯定不新鲜。如果说颜色这个表面的这个光滑度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您还要看看果皮儿啊，苹果的那个窝越往里凹，就说明苹果发育的越完整，味道呢也会更好吃。学会了没有啊？赶紧就拿出小笔记本啊！

果说在水果界当中有谁能够和牛油果争夺第一网红的地位，我觉得那肯定是芒果啊。不管多好吃，主要是好搭配。但是要说最得劲儿的还是直接吃。据说呢，这从谁吃芒果糊谁吃芒果肉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两个人的地位高低，包括不限于情侣关系啊。这个芒果真的很难挑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芒果糊有什么可吃的，不是你切芒果的时候你那个果肉你肯定糊上有很多嘛，是不是？那谁吃糊呢？但是芒果真的非常好挑选，你要选好看的。一般来说呢，一堆芒果里头只会有那么几个好看的，皮要紧实，颜色就是大概是什么颜色，就是亮黄色，还没有任何的斑点，这就是一颗完美的芒果。当然了，芒果有很多品种嘛，什么水仙芒啊，什么这个芒那个芒啊，反正你就觉得它很芒，你知道吧？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捡好看的挑准没错。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了关于怎么挑水果的事儿啊，其实刚刚讲到芒果，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长得好看都好吃，比如说和芒果刚好相反的好看的桃子就未必好吃，凡是那个颜色鲜艳的可爱的桃子基本上就属于还没成熟，白里透红的才是那种成熟的象征，所以说不要因为好看去买一个桃子，成熟的桃子的香气你隔两米就能闻得到啊，你就可以再跟着香味去挑选啊，但是你不要离得太近，因为它掉毛，有小尖尖的说明桃子非常新鲜，如果说皮上面有淡灰色的斑点儿，这就表示这颗桃子的心儿是非常甜的，

当然了，最近几年呢，很多小伙伴很喜欢吃山竹啊，山竹也是一个非常难挑的水果，因为它皮厚啊，它硬。第一次买山竹的新手通常会根据大小来试探这个山竹的度量，对吧？因为山竹里头嘛，像蒜瓣一样的那小肉，但是最终买回家呢，是一堆山竹皮和山竹核。其实从山竹底部的瓣数可以判断到底有多少瓣果肉。你比如说7到8瓣这个山竹通常果肉多，果实小。啊，新鲜的山竹皮呢会比较柔软，会有弹性啊。如果说你捏起来邦邦硬，你赶紧马上放回去，这山竹肯定不行。你想想看呀，它这皮儿都这干硬了都。

0: 14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跟饮食有关的话题。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刷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刷一些平台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哈，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啊，食用油开封42天之后就可能已经悄悄坏掉了。那好多朋友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者内容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想想，哎，我们家那油开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到42天呢？那开封42天这油就坏了，不能吃了，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其实如果细细想来啊，可能大部分家庭里买油的时候，为了经济实惠，都会买那一大桶。那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估计真正用心或留意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一下家里这油到底该怎么买，是不是开封42天之后就不能吃了。另外在存储方面需要有哪些注意的细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怎么样健康的去选油去吃油，既不浪费又不伤身。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开始说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先问问田老师，您家那个买油的习惯是什么？是不是像好多朋友一样，就是为了省事儿、省钱、经济实惠，一买买一大桶，会是这种吗？
3: 我们家老人是这种情况，
2: 这种习惯。
3: 但是我们自己买油，我们不买那种，而且我们会跟老人不一样，就是老人买了什么油，我们就岔着买。
2: 岔开，
3: 对，
2: 跟他走相反的路。
3: 对对对，我们买的一般都是小包装的一些的，因为老人他真的是生活习惯所致啊，他就觉得哪个实惠他买哪个，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触。但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去看一些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中国人血脂不正常的特别多，这就跟你平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选择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指导下，我们可能会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会非常不一样的，比较小众的，不是去看价格，而是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2: 您有专业的背景，所以今天田老师就要借着我们这个平台来跟大家细细的分享一下，在健康饮食食品科学的角度怎么样去健康选油，然后健康用油。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说法哈，这也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研究调查，就说哈，咱们拆解一下，说这个油啊，开封了42天之后可能就坏了。一听到坏了，哎呦，大家就心想这坏了，不能吃了是吧？那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里所谓的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油发霉了、变味儿了、变质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化学反应？怎么理解这个坏？
3: 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义哈，也是这篇文章我去看了，是我们江南大学的老师做的，发表在中国油脂上这文章，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觉得这种研究就特别有用，因为我们平时总是跟大家说，强调我们油开封了以后尽量快点吃，要怎么样保存，但是它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来说明这个事儿。当我们今天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数据可考了，然后你就感觉触目惊心，谁们家的油是在42天以内吃完的，你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主持人问什么算坏，这个就非常有意义。那什么算坏呢？不是说像我们平时你说这个桃子长毛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鱼发黏发臭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谷物啊长一些虫子啦，或者颜色变了， 我们的判断油脂有没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坏，实际上是看它一个酸败的程度。
2: 嗯，
3: 但是这个酸败的程度如果它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其实你从我前面说的这种感官的角度，就是你从眼睛看呀，鼻子闻呀，舌头尝呀，你尝不出来。
2: 嗯，
3: 这只是它最开始。当然它如果变到很严重的这个所谓的打饮料的坏，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油脂酸败到一定程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油有哈了味儿了，哈了，
2: 嗯
3: 啊，你可以闻到是吧，鼻子，那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经历很多很多变化了，
2: 已不幸、已经没有那个油脂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了。
3: 对，
2: 但是一旦出现哈了味儿，就其实已经到了严重变质的程度了。
3: 是的，
2: 但是最开始您提到一个酸败，
3: 嗯，
2: 这个其实不像我们说这个糕点长毛啊，或者是那个鱼变黏糊了，我们是直观有感受的。
3: 对，
2: 它这个酸败发生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3: 是我们肉眼或者是我们的鼻子去闻或者是口腔去尝是感受不到的。
2: 嗯，
3: 那这个呢是我们经常是给大家讲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做实验的时候判断它有两个标准，
2: 嗯，
3: 一个值叫过氧化值啊，简称 POV， 还有一个值是我们的一个酸价值，简称 AV。 那什么是过氧化值呢？就是我们油脂的这种酸败发生了以后，油脂会发生过氧化的这个作用。
2: 嗯，
3: 那这个过氧化呢，如果发生的非常严重的话呢，就会产生我们那个哈喇味儿。
2: 嗯，
3: 但如果它从一开始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它确实对我们的油脂而言，这过氧化值它越高啊，它的氧化程度越高，比如说我们在国标里面就有限量的一个标准，每100克要小于等于0.25克的这样一个值。
2: 嗯，
3: 我们去看这篇文章啊，他也用了这两个值来衡量 POV 值，还有我们酸价，酸价是每一克要小于等于3.0毫克这样一个值，只要超过这个值，我们从国家标准的角度而言，你这个油就是不合格的，
2: 哦，
3: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啊，已经发生了酸败。
2: 就不能出厂销售，
3: 对，不适合于我们再来食用了。
2: 嗯，
3: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用这两个值看，那老师就得出一个结论，哎，有一些油可能42天它的 POV 值和 AV 值就已经超标了。
2: 嗯，
3: 有一些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大概得到63天或者65天左右，它才这个 POV 值和这个 AV 值发生变化。
2: 嗯，
3: 所以就是这个油它的这个变化呀，很多时候它没有达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我们是闻不到哈喇味儿，也看不到那种分层，
2: 嗯，
3: 或者是以前咱们有啊，现在咱们可能没有了。以前就是我们还有那个路边摊的时候，早上你看那炸油条
2: 啊，
3: 那滚滚的浓烟，包括你看那个底下的油，它可能都不是那么清亮的，
2: 会 变色了
3: 、变色，或者是分层，
2: 嗯，
3: 或者滚滚的浓烟，这些都是一些过氧化的，就是油脂被过氧化的一些表现。
2: 嗯，你看我们在这个程度上给大家解释了，按照国家标准来倒推什么叫做这个油它所谓的坏了，这个坏哈，它可能也是在

0: 不同程度的，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氧化酸败这个情况。而且刚才田老师说了，结合这篇文章，他也说了，有些油可能是42天，有些油可能是60多天。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油的这种所谓的氧化酸败的时间不一样啊，它们有什么样的特点。但是反观要说这个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加速它的氧化酸败，这个会不会有一个客观因素？
1: 会，
0: 比如现在天热了算吗？
1: 算，我们的储存条件对于油脂发生氧化酸败是特别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温度，阳光的直射啊，光线的这个因素，或者是我们一些潮湿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都会导致加速这个油脂的这个氧化酸败。所以就很多人如果说没有这个学过这个油脂的这个化学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不太了解，就是他静静的发生一些，默默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实际上这个变化是就像我们的细胞分裂一样，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激发子，我激发了第一块这个多明的骨牌，它就会连续的倒过来倒过去，然后导致了这个变化发生一些很剧烈的这种酸败的这样一些变化。但是这个你如果你想通过你的感官，通过你的闻呐、看呐、尝呀来感受，其实这个时间还比较久。
0: 你看高温潮湿光照都会加速油脂的这个、
1: 还有氧气。
0: 氧气，
1: 比如说你每次一开瓶的话，那个油脂它就会接触氧气，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很容易加速它的氧化嘛，它需要有氧气，氧化酸败。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哈，我曾经去过一朋友家，我发现他们家那个小油壶那个盖子就是开着的。有的时候家里人可能比如说着急啊，或者使用习惯，什么醋啊、酱油啊、油瓶子啊，就是所有带盖的
1: 都放在灶台旁边。
0: 对，
1: 怎么够着方便怎么来。
0: 对，甚至不盖盖子，就让它那么敞着。其实氧化它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对，氧气也对。
0: 导致它这个氧化酸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大家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反思一下，看看自己日常用油的习惯是什么样。
1: 对，
0: 那我如果这么直接来问，是不是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让我们普通人在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家这个油它是不
1: 是
0: 已经
1: 氧化酸败了？
0: 对，是不是已经不能吃了？
1: 反正是它已经不能吃的时候你可能是感觉不到，但是我们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0: 天数上面的这个把控。
1: 对，而且这个老师的这个储存的条件你也应该看一下。比如说哈，你把油放在灶台旁边，你们家的灶台呢又在窗台旁边，那你想有几个因素，灶台旁边很容易热吧，那又在窗台旁边阳光能直射到吧，然后你一开你又不盖盖的话，氧气接触也特别快，那可能还不到42天它就氧化酸败了，
0: 加速了、
1: 对，会加速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0: 那我们就捡细节哈，一个一个给大家来逐一拆分一下。先从包装上来讲，因为一开始哈，田老师也说到，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选一些大包装的，觉得经济实惠。
1: 对，
0: 但是有些家里特别忙的年轻人，他也会选大包装，因为减少他购买的频次，他觉得省事儿，对吧？这是不同的原因。但是如果从食品安全和营养保存的角度看，您也给我们算算账，就是这个大桶油和小瓶油，它怎么选可能会更适合不同的家庭，更划算。那既然市场上有大桶油，一定是有一些消费人群需要的，对不对？
1: 实际上啊，我们现在的家庭其实都是小家庭，不是说像以前大家庭啊，那七八九口人的那一种哈、其实那种5升的那种油真的不太适合我们现在小家庭，3口之家、4口之家、5口之家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去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里面有说嘛，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每天用油的量是25到30克嘛，
0: 这是成年人的量。
1: 对，儿童可能还要更少嘛。那如果你血脂不好的话，你还要更加控制嘛。所以说那个5升的油，你想想你如果3口之家，你得吃多久呀？肯定超过42天了。
0: 而且还得考虑有的时候不是一日三餐
1: 都在家吃，是吧？你要吃的更少嘛。因为我们是要想让我们血脂好，首先你要控制油脂摄入的总量嘛，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油脂的这个种类嘛。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啊，你也不是一日三餐都在家做饭，然后也是小家庭，那不建议大家去买5升的，你去考虑那个900毫升的 啊，1.5升的、1.8升的这种就差不多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即便是买1.8升的油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准备一个小的油瓶儿，把它倒出来，剩下的你把它放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些地方，就是温度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嘛，把盖子盖紧嘛。
0: 嗯，
1: 那分批次的来吃，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哈。还有就是，这是从总量的方面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哈。
0: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你说现在血脂不好，很多种情况呀，要么你的这个甘油三酯不正常啦，要么你的 LDL-C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就是几者都不正常啦。那这里面很大一个问题，除了油的总量控制以外，还有就是油的种类。
3: 嗯，
2: 这也就是我们刚开始主持人会说，哎，有些油可能42天它那个过氧化值就不对了，有些可能63天过氧化值不对，那主要是考虑到组成油脂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亚麻籽油呀、核桃油呀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油，其实它们有个特点，这种油脂比较贵。
3: 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超市买，你看它全是小包装的，
3: 嗯，
2: 而且它不是那种塑料包装哦，它绝大多数是那种玻璃瓶包装，而且那个玻璃瓶它一般不是透明的，
3: 它带色的，
2: 对，都是暗绿色或者暗棕色的那种。为什么呀？避光啊，而且它是惰性的呀，像我们的这个玻璃，而且它这个量级比较小的话，有利于你快速把它使用完。为什么呀？因为它这种油脂的话，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3: 嗯，
2: 这种不饱和的情况呢，它很娇气，但是它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3: 嗯
2: 啊，但是你如果一开盖儿啊，或者是一温度不适合呀，一有阳光照就很容易发生酸败。所以这种油脂我们不仅不能把它放在灶台旁边，我们甚至要打开以后快速的用啊，还原了那个用完了以后赶紧放到冰箱里。
3: 嗯，你看这种油哈，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健康的朋友才逐渐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用的食用油，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哈，其实即便细数也觉得挺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玉米油、大豆油、
2: 菜籽油、
3: 花生油、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2: 葵花籽油，
3: 哎，然后小众一点的橄榄油，然后说的这个
2: 茶油、亚麻籽油、核桃油，
3: 你看看我们家的情况哈，就是通常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都是给小 baby 就小朋友来吃的，大人可能大部分都吃的是那种大豆油啊、菜籽油比较传统的一些油。而且我也发现了，如果我来家摆了一瓶橄榄油，通常老人呢都觉得这东西挺金贵的，他都不急着用，他都把好东西就往后放一放哈。但其实就应该是快点把它使用完，
2: 快点把它使用完。嗯，就是不仅是我们小朋友需要。

0: 它生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豆粕啊，这样算。你像我们老年人，他对于脂质代谢能力它本来就减弱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用油的时候要更关注。对于我们这年轻人上班族，其实你每天在食堂吃的这样的一些油，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的，你可能早上
1: 中餐都在单位吃，那晚上回去你其实是需要调剂的，就我们就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照顾到小朋友了，那我们老人呀还有我们上班族呀都要考虑一下，你就换一些就是单位食堂不常用的一些油，这样会好一些。那这个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用油选油的时候咱们尽量的是不同种类的调剂着轮换着来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家里那种买回去的棕瓶的那种更娇气的橄榄油啊，
0: 或者是压马籽油，要避光，然后很好的保存，快速的吃完。
1: 快速的吃完，对。那其他还有没有原则？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控制用油的量。我们现在就是用油的量超了，绝大多数时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家里要有一个油壶，上面要有刻度，或者是一个喷壶，你知道你喷出来一次是多少克油啊，这样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就是使用量的问题。
0: 现在咱是有普遍焯了多了的这个情况，尽量要少一点。那烹饪方式呢？因为夏天哈，说实话大家都老觉得苦夏嘛，天一热了觉得胃口差了，就不太爱吃一些热菜，尤其是高温啊油啊这种，就感觉很燥的哈。是我们通常会凉拌啊，那是不是有些油它适合高温，有些油它就不适合高温，这个有没有一个更适合凉拌，有没有规律？有。
1: 还真是像我们前面主持人说的这种小玻璃细皮的，用量比较金贵的，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些油，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那它对于热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高，它就 绝大多数时候它是不适合于就是高温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挺好的啊，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饮食清淡一点，一方面是我们控制好用油的量，另外一方面我们用油的温度也控制好，我们少什么油炸呀、爆炒呀、什么溜炒呀、滑炒呀这样那些方法，我们更多的去凉拌。这种像我们说的什么橄榄油呀、菜籽油呀、亚麻籽油呀等等的一些油啊，适合凉拌的油，它的这个要求的温度都比较低一点啊。当然我们每天我们说要控制量，并不是说让你不吃油脂，你不吃油脂还有
0: 很大的问题。你的皮肤会不是那么舒展啊，甚至你油脂的比例不合适，你有可能提早着了老年斑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就适当的来吃一些油脂也比较好控制，我们用一些这种水煮菜以后焖的方法加一点油呀，或者是我们打一个小料啊、佐料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沙拉呀、做一些川菜呀等等的一些，就过程中加一点这样比较娇气的油脂，也能
1: 快速的把它吃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控制好就行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是量，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
0: 对，
1: 温和一些，温和一点，这个可能更健康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油哈，其实在这次就是这个调查研究当中，它也选了四种油，研究团队进行了一个典型的这种这个对比。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哈，这个结果是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它的氧化 速度最快。第42天过氧化值呢就超过了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呢大概是在第49天超标，那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略长，大概呢是在55天到60天，也就是接近2个月的时候可能会超过限值。那研究团队也介绍了，说这个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呢，过氧化值增高，这个过程中呢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如果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啊， 诱发一些慢性炎症啊、病理性的损伤啊等等。不过也有朋友质疑了，说你这个实验室模拟的环境是不是太严苛了？说我们那个跟家庭厨房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出入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看待，就是咱们专业的营养学教授他们团队所做的一个研究结果，那对我们生活的这个
0: 指导意义它能不能直接嫁接过来，还是说可能生活场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我们在生活场景中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生活的状态。我们很多家庭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都不用42天的状态它就已经氧化酸败了，只是说你没有拿去测
1: 而已，
0: 这样的状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把大的原则掌握好。首先就是我们购买，我们不要购买那么大包装的，我们购买

0: 一些小包装的，然后品种要丰富一点，还有在储藏的过程中一定是远离我们灶台，要避光保存的这样状态。尤其是我们说那种棕色瓶子的很娇贵的那个油，你也别舍不得，别说放了三个月还在用，那你买回来的那个价值就
1: 贬损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哈，我们要在它的最佳使用期把它使用完，
0: 这个实验做的非常有意义啊，发表的也非常有意义啊，还是非常有这个借鉴价值的。
1: 对，就是田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觉得不当回事儿，觉得只是一个科研人员他们做的一个研究，但其实这个研究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甚至生活中很多人用油的不科学的方式会导致这个油可能氧化酸倍的时间更短啊，所以是过油 就是可能我们还达不到42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其实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一定要留意我们日常使用油、买油、保存油的这种习惯，有些不好的习惯该改就要改一改。
0: 对，
1: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了说，哎呀，你看既然说天热嘛，那我为了让它凉快点，我把我们家食用油放到冰箱，这个冷藏是不是能够延长它的保质期？因为大部分人觉得什么东西要想让它保存时间长，那冰箱
0: 是首选，这个观点您认同吗？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因为你确实让它的那个温度降低了，确实能延长它的时间哈。但是这个延长也很有限，因为我们说了嘛，油脂酸败它不仅是温度的问题，它还有光线的问题，还有氧气的问题，你难道一直不打开它吗？那是不会的。所以说，而且5升的那个 油，你说你要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冰箱得多大呀？我分装呗，我给它拆成好几瓶啊，
1: 那也是一个方法，当然也是值得。如果说你现在家里你就是买了5升的油，你比如说啊，我们就是买了一个5升的油，家里老人是吧？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用那个就是不透明的玻璃瓶把它分装了，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每次定期的拿出来用，这个倒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0: 就是是一个补偿的方法。
1: 对，如果家里现在确实您回去盘点一下，哎呦，还有这么2-3桶5升的这个油呢，没打开，没打开。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来补救一下。
0: 对，
1: 比如说用棕色的这个瓶子给它拆成小包装，放到冰箱里冷存，冷藏，对，冷藏储存一下。那涉及到油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比如说还有朋友会提啊，说这个有些油放久了，它会出现
0: 沉淀啊，变浑浊啊，甚至已经闻起来有哈喇味儿了。那有些朋友说，哎呦，我身体好，我这是还是不是还能吃啊？因为大家尤其是可能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啊，他会觉得很爱惜。对，如果我倒掉了好可惜啊，我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方法，比如说我用它来高温油炸，或者是给它这个老油发挥新的作用，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嗯，
0: 是这样的啊，因为 你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有些沉淀它是没毛病的，因为我们油脂它都有它固定的熔点和它的凝固点。你注意观察一下，尤其是买了5升油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啊，你如果在秋季买的那5升油，你一直没打开，到了冬季它有可能里面就有絮状的那种沉淀或白色沉淀，这个是跟它那个温度它的凝固点有关的。这个倒无妨啊，我前提是你没打开过啊，它温度变化。 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已经看到沉淀有哈喇味的这种油脂，千万不要用。就是你说你想什么高温油炸呀，这些都不推荐，一概不推荐。爱惜食物的最好方法还是我们说的，你不要买那么多，这才是爱惜食物最好的一个方法，最佳的一个方法。
1: 对，从源头上先减量，根据家里有多少口人，每天我们居民膳食指南指导用油的量是多少，以及家里这些人在家开火吃饭的频率，
0: 频次，
1: 这是 因家庭而异，因人而异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还拥有姓名。阿妹张惠妹首先感谢的是音乐人张雨生，在张雨生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甚至都不敢去唱这首《听你听我》，包括他们曾经合唱的那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张雨生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音乐才子，很多歌曲到现在都是不可逾越的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23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两连胜。23日8点 ，I 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渺茫。23日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是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22日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现在啊，网购便利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事儿啊，现在呢被个别贪心之人就玩成了长期薅商家羊毛的敛财手段。

啊，北京有一名女子啊，多年间反复注册多个账号，完了横跨家居、奢侈品、服饰多个品类，用旧物啊调换全新商品，完了之后就申请退款。好家伙，累计涉案20000多元啊！自以为咱说钻透了平台的规则，实则是踩中了法律的红线，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很多人误以为啊，反正就是精明嘛，薅羊毛嘛，对吧？啊，顶多就属于不讲诚信、道德问题呗。殊不知啊，这多次蓄意调包、隐瞒事实、骗取退款，早已经脱离了正常售后的范畴，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法律赋予消费者退货的权利，前提是你得恪守诚信啊，退回完好的原商品，从来不是默许用旧换新，或者是空手套白狼啊。便利的售后机制守护的是合理维权的普通人，那绝对是不能沦为投机者疯狂牟利的灰色通道。所以啊，记住了啊，不是道德问题，你这是法律问题，这是。所以长达数年高频异常退货，多账号轮番操作，始终啊未被拦截，也狠狠地撕开了电商平台风控的一个漏洞。平台一味追求退款的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却弱化了异常订单的预警、退货核验流程，缺少物流称重、开箱留证、商品比对等等风控手段，让恶意套利者反复游走在规则的缝隙当中，所有损失只能由老实的商家默默承担。倘若风控长期缺位，那最终就只会倒逼平台不断收紧退货门槛，无数诚信消费者也要跟着为少数人的贪婪买单。所以想要守住网购交易公平，不能只依靠人性的自觉啊！平台必须完善大数据风控体系，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地址异常等等行为，你得及时预警。针对奢侈品、服饰这类易掉包的品类，强制要求商家发货封签啊，退货全程录像取证，平台处理售后纠纷要更要摒弃啊弱者有理的惯性思维，一切用客观证据来判定责任，不让守规矩的商家吃亏。诚信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啊，商家用心做好服务，消费者恪守交易底线。欺骗无理由退货不是任性占便宜的保护伞，别把平台的善意包容当成肆意违法的底气。唯有让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守信之人享受便捷服务，这网购营商环境才能长久良性运转呐。

过了新闻会长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他说现在啊，有不少那个求职者迷信简历包装套路，是吧？把这个隐瞒跳槽经历啊，虚构工作履历，就当成了求职的必备技巧。可是无锡这起劳动纠纷判例啊，直接就戳破了职场投机的侥幸幻想。员工入职不久，就因为刻意篡改过往工作经历，被公司给辞退了啊！仲裁，然后起诉，接连败诉，所有的薪资赔偿诉求全部被法院驳回。财政署甚至花钱找第三方批量包装虚假背景，大家总抱着啊侥幸心理，认为企业被调就是个形式。只要顺利入职啊，后续工作表现好，就能掩盖过往的谎言。殊不知呢，简历啊，简历上的每一处刻意篡改，都在透支个人的职业信誉。法律明确要求了，求职者必须如实告知学历、工作履历、专业技能等核心消息啊信息。那企业呢，依靠真实履历来判断人岗适配，对吧？刻意隐瞒、篡改关键信息，这属于啥？属于欺诈。明白吧？这玩意儿往大了说，叫违背劳动关系的诚信底线。所以哪怕已经入职了，企业依旧可以无条件解除你的劳动合同啊，无需支付任何的补偿金。所以你靠谎言换来的工作，从一开始啊，咱说那根基就不稳呐。这份判决是生动的职场普法啊，简历可以适度修饰，提炼优势，但是绝对不能脱离事实，弄虚作假。你抱着侥幸心理踩诚信红线，一旦背景调查曝光，丢掉工作啊，那只是短期代价。失信履历会成为后续求职路上难以抹去的阻碍啊，最后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有人想说，那我以后我换个工作就完了呗。那个圈儿就那么大，是吧？你因为这一件事你就臭了一个圈了。职场从没有长久的投机捷径啊，诚信才是最好的职场名片。与其费尽心思编织虚假履历，不如沉下心好好的锤炼自身实力，守住真实底线，摒弃注水式包装，才能在职场走得踏实，走得长远呐。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
1: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2: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0: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1: 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2: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这两天有一个问题啊，说省超能帮国足进世界杯吗？在前不久啊，央视名嘴刘建宏在节目中就表示了，省超的初衷其实是旅游项目、文化活动，他更希望的是吸引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产生消费，这是给我们的市民一个文化消费的项目。但是他对职业足球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职业足球才是中国进军世界杯的核心，没办法靠业余足球进军世界杯。我们的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如果认为省超就能解决职业足球的问题，这完完全全是两个概念。我觉得这话吧，说着好像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说的很有道理，明白吧？就有些时候咱不能盲目的太上头了。因为啊，咱说这个省超和国足这压根儿咱就不是一回事儿，知道吧？就是业余爱好能填补咱说你的比如说这个空暇的时间啊，或者是比如说爱好的缺口，但是它弥补不了你的职业短板。不否定省超的价值，它盘活大众足球氛围功不可没，但是也别拔高赋能，把文旅赛事包装成国足破局的捷径，明白吧？啊，国足想要闯世界杯，你不能靠民间热度，明白吗？对不对？你只能靠咱说深耕职业联赛，补齐青训短板啊，治标文旅热闹，治本职业深耕，切莫本末倒置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上海两名司机在路口发生争执，小车司机下车理论忘拉手刹，导致溜车，自己呢也被绊倒在地。危急时刻，原本跟他争吵的啊大货车司机一个箭步冲进失控的轿车，巴嚓就把刹车给踩了，直接成功避免了事故发生。这一幕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啊，评论区就涌现了说大货车司机人品好善良，说这就是中国人刻在 DNA 里面的善良等等暖心留言。网友讲话了，这个就是格局，明白吧？咱俩说现在虽然吵架呢，但是你溜车了，你吵架先暂停，我先把你车给你停住啊，大不了停完之后咱俩接着吵呗，可以一秒红脸争执对错，能够一秒放下矛盾救人避险，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式善良啊。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煽情啊，下意识的挺身而出我觉得很正常也很可贵，哪怕刚刚是针锋相对，面对危险依旧能够本能出手，没有算计，不计前嫌啊，输赢是一时的，善良那是一辈子的，对吧？成年人顶级格局就是什么呢？争执有度，善良无界，心存善意它自带光芒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刘建宏称啊，省超对国足没有太大的帮助，微信平台叶百万就说了啊，他说夸大群众基础，让更多的孩子去踢球，难道不是很大的帮助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是有这个帮助，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作用力目前来看不大。再来看这个啊，60后用户他说，省超属文旅项目，不代表职业，但是能激发全民对足球的兴趣。说实话，你全民这个兴趣就早就有了，明白吧？他也不是说你省超这重新刚刚给激发起来的，全民对足球的兴趣他一直都是很高的一个。你不知道那是你，你知道吗？岳阳 SD 就说了啊，在理儿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朋友叫做金池叶啊，他就说了，润物细无声啊，培养全民兴趣对于推动足球很有帮助。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和兴趣基础，职业足球就像无源之水，不会发展那么顺畅。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什么呢，一直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啊。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儿。首先啊，就是全民兴趣啊，不是说因为省超才有的，对足球本来他就有全民的兴趣，是吧？你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懂不懂啊？本来群众基础、兴趣基础本来他就是有的，是吧？职业足球没有像你说的成为无源之水，他一直都是有缘的，就像咱说刘建宏说的，只不过现在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亟待解决和思考怎么整理啊，不是说他没有，明白吧？用户7206就说了，要有打破坛坛罐罐的决心啊，也要有等他10年的耐心。10年，2036年呗。2036年，行，再等一等吧，那就。反正我是能等了，毕竟我是见过02年闯进世界杯的中国队的，我是见过中国队进世界杯的。那其他人能不能等了，不知道了，这就啊。再来说这个，吵架暂停，先帮对方刹停溜车啊。这位朋友叫做大赢家就说了，刹停之后来继续吵啊。那是的，危急时刻该出手得出手，但是咱这个理儿是吧，谁对谁错咱得争明白了，我跟你说。你这可以足以见得两位大哥非常严谨。大石头小石榴就说了，吵架是因为生气，救人是因为善良，对。没毛病啊，完事之后接着吵，因为啥？因为我较真儿啊，我呀。证实就说了，我大概能猜到这前面因为什么吵架了。你就别猜了，我估计他俩这完事之后都忘了因为啥吵架了，是吧？你就别跟着拱火了，你说。方方圆圆就说了，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真的能看清一个人，那是啊，下意识是最真实的自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曲《热情的沙漠》呢，有很多演唱版本，你会发现欧阳菲菲的演唱和庾澄庆的演唱是完全不一样的。庾澄庆的《哈林夜总会》当中，他唱的是一把火，而欧阳菲菲啊，在《热情沙漠》当中唱的是一盆火。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0: 16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佳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发出3级调研员等轻度被查，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5月22日，中科院水生所白鲫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6月22日，分娩影像首次公开。当地时间22日，英国首相斯塔穆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日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当地时间22日，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一项于21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

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姚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王菲很全面，她在各种音乐类型里边都有所涉猎，并且是清楚的只选择自己能充分表达的作品，通过中高低端信手拈来的技巧展现了无数个面。

晨宇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的

如果有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还能指望别人相信吗？做人呢，真的不需要去羡慕别人，也不需要去花时间去羡慕别人如何成功的，想的只要是自己如何能够战胜自己，如何变得比昨天的自己强大就可以。自己的磨练和坚持，加上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一个人终究会成功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7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商务部等部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主覆，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人员向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涉事车辆非法运营，驾驶员无从业资格。日前，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海南环岛高速乐东段1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报告。还记得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沈东吗？最近他又救下了一个孩子。日前，浙江温州一名小女孩不慎跌入海中，听到呼救声，沈东奋不顾身扎进翻涌的海浪，将女孩拖举上岸，为沈东点赞。6月22日上午9时，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今年这个世界杯啊很火热啊，我是说对一些喜欢购物的朋友，正好跌到618上，有不少朋友呢他就想着，哎呀，趁着这一波这个世界杯热潮啊，我就激活一下自己的身体，也就感受感受运动的魅力啊，买点足球啊，买羽毛球什么的，哎，运动运动啊，或者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球员周边、球队周边，是吧，也挺好啊。这义乌那边最近生意特别火热啊。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除了天气热的会让人怀疑人生之外啊，还有一件大事儿，什么呢？618呀，那肯定啊，对吧？但是呢，今年有点不一样，市场监管总局给各大平台发了一个提示啊，就像是考试之前啊，班主任给全班发了一份重点复习提纲，还顺带着告诉了一句，都老实点啊。啊，这提纲里边啊都是重点。第一条重点，严把准入关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平台你得当好守门员，把所有进来的商家挨个验个遍，无证无照的、吊销注销的、不合规的都得清退了啊！就像你们家小区门口突然来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门卫大爷，但凡看着眼生的都得查一遍身份证。你们想想啊，以前618的时候，多少人会在平台上买个什么南极人的袜子，结果到货了之后呢，发现是北极村啊，我这北极村这袜子我穿上之后确实不冷了，因为我的心会更冷。

那第二条就是严格严管价格秩序。啊，这以前我们都很熟悉嘛，对吧？先涨后降，就是哎呀老套路了，机操物六是不是？以前一件599的衣服，六幺八之前啪给你抬到什么1999，然后六幺八当天啪给你降到一个限时特惠599，秒杀的价格。你看哇，太便宜了，便宜了1400，赶紧下单。结果事后发现，它跟原来价一样。而且那个动态定价更有意思，你早上看是99，晚上看是199，半夜3点看299。为什么呢？因为商家推算了，你半夜刷手机的时候容易冲动消费。哎，更感人的是误导促销，啊，什么买一送一啊，你以为是送同款，结果呢买的是买的是一个锅啊，送你一个锅铲子啊，而且那锅铲子比牙签还细呢。我之前就碰到过这种事儿，送那锅铲子啊，我就看还挺好，我说行，我说有总比没有强嘛，对吧？你要不然的话可能赠品都没有，你好歹有一个是吧？我就留着了。我后来有一回煎鸡蛋，我就想起来有一个铲子没用啊，我拿来试试吧。结果最后鸡蛋还没成型呢，锅铲子折了。还有就是要规范平台规则。以前买东西啊，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合理的捆绑条款，比如有一回我买个手机壳啊，9.9包邮。系统非要我加一个1.5的运费险，我心里就想，9.9的玩意儿，我给他上什么运费险呢？保我退货的时候商家亏的少一点吗？而且现在比价功能也很玄学，你搜到最低价，点进去发现，哎，没货，你再搜出来一个什么相似推荐啊，贵了50，但是写着本店比价冠军，怎么比的？跟自个儿比啊？啊，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胖了，你这不虚标吗？还有那个跟价功能啊，结果就是你卖99，我卖98.99啊，然后他呢卖98.98，消费者怒省一分钱，哎呀，高兴的跟中彩票似的。但你们想过没有，这一分钱省下来，换来的可能是商品品质从纯棉降到了化纤维，从真皮啊降到了真人造革呀，啊，它肯定是有差别的。第四条啊，要严控商品质量。以前618买到的正品，你可能打开之后包装盒里面全是空气，然后商品还发错了颜色。或者呢买一包原装进口的巧克力，结果发现生产地是你们家隔壁村儿。啊，配料表里边写着代可可脂。啊，以后都不会存在了。啊，起码在这一个618里边啊，它会严格管控。第五条啊，要求要严审广告内容。啊，离谱广告我们见了很多，比如说那个增高鞋垫，对吧？让你从1.6变1.8，哎呀，还有那些什么明星代言啊，我特别想问，就是那些一线的那些大牌明星啊，他们真的用过30块钱一盒的面膜吗？还是说他现在那个水嫩 Q 弹的光滑肌肤，是用那个单价20来块钱一管的那个玩意儿给抹出来的？另外最后一条啊，这个保障消费权限啊，7天无理由退货，3包服务啊，这些都不是新鲜词儿了，对吧？如果朋友买了个电动牙刷，用了6天发现不震动，申请退货，商家说了，说你这是使用不当，我们只能换新。我朋友就问了，说电动牙刷的使用不当是什么？怎么使用不当？我拿电动牙刷刷墙去了？啊，另外还有这投诉渠道的事儿啊，我有个同事也是之前买东西，然后打电话给客服，语音菜单选了10几次 ，AI 客服接的，您好，请描述您的问题，啊，他说了5分钟 ，AI 那边好的，已为您转接人工。最后呢，总局说了，下一步呢要持续关注市场秩序，开展专项行动，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其实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不能不要搞那么花里胡哨的东西，满减凑单、跨店折扣、预售定金、尾款膨胀，我安安静静买个东西不好吗？就别让我做数学题了，别让我转发好几个群，不要让我凌晨3点爬起来抢券，更别让我玩什么盖楼、种树、养鸡的游戏了。我就是一个想买东西的普通人吧，我又不参加数学竞赛，我想买一包薯片，结果发现要集齐100个好友助力，我要消耗3张满199减20的券，最后实付9.9，看似省了10块钱，但我花在上班的时间，要是用来加班，我至少能挣20。

0: 最近支付宝整了个大活啊，说是推出了 AI 版，还给起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叫阿宝。我一听这名字我就乐了，我差点以为支付宝要跟那个功夫熊猫联名呢。官方说了，这个 AI 版支付宝啊，现在开始邀测啊，就邀请测试。怎么进去呢？在支付宝首页往右一滑就能进入到新版了。这个动作很熟啊，就像刷短视频一样，很顺手。然后呢，它可以在 AI 版和经典版之间随时切换。好家伙，我每次打开支付宝都感觉自己不是在用支付工具，而是在参加一场你永远找不到你要的按钮在哪里的那种寻宝大赛。你想转个账得先过层层的广告啊，躲过花呗的催你还款提醒，绕过余额宝的收益诱惑，最后在更多那个小角里边找到一个转账入口。这感觉就像是你去一个非常大的商场，你想上厕所，但是你得先逛完底下三层。就像我之前去一个商场，我那天肚子有点不舒服，那商场还挺大的，我走着走着走着我就不舒服了，我想上厕所，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问了旁边一个店员，我说麻烦问一下最近的卫生间在哪儿，他给我指了指三楼，一楼二楼没有厕所。另外呢，官方还说了，阿宝最核心的能力啊，是帮助用户高效办事。哎，这话我感觉说到我心坎里了。有一次我想查一个公积金，我在支付宝里边翻了得有10分钟，最后发现它藏在一个叫做城市服务的二级菜单里，而城市服务呢又藏在更多里，而更多呢藏在一个几乎跟我指甲盖一样大的那个小图标里。我找了10分钟，公积金查询没找到，意外的学会了怎么给家里老人办理异地医保备案。啊，这个学习成本太高了，被支付宝强迫读了一个在职研究生啊。现在好了，你只要说一句我想查一下公积金啊，阿宝就自动匹配小程序，直接把查询界面摆到你面前。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终极梦想吗？动动嘴事儿就办完了。这真的是我的终极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我动动嘴老板会自动把工资发给我。以前办个事儿啊，我们要填7-8个表格啊，输身份证号、手机号、验证码，人脸识别，让你摁7让你摁8的，最后你张嘴眨眼，哎别动，哎。每次人脸识别我都特别紧张啊，因为手机举的角度不对，或者光线太暗啊，或者是说你那个你最近胖的比较明显啊，系统它就识别失败。然后我就像一个小傻瓜一样啊，在公众场合对着这个手机挤眉弄眼。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安全问题，毕竟钱这种事儿吧，它马虎不得。支付宝官方也是强调了，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啊，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你想啊，万一阿宝哪天抽风了，或者被黑客控制了啊，说他帮我买了100个爱马仕的包啊，让我确认付款，那你说我不废了吗？其实我们这些人啊，平时最害怕的就是自动续费。多少人的钱是被莫名其妙的自动续费给划走的？什么视频会员、音乐会员啊、健身卡、云储存，每次看到账单我都懵了，我什么时候开的这些玩意儿？阿宝可以说，主人，我帮你找到了一个超级划算的健身年卡，原价10000，现在只要2000，而且距离您家只有500米，要不要买？然后我一看，距离我家500米，那不还是得走路去吗？哎，算了，不去了。而且官方还说了，目前啊，支付宝平台上已经有上万个服务适配 AI 版，覆盖了政务、出行、生活等多个场景。但是呢，我就想知道，如果有一些服务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会不会宕机？比如说，我要让他给我办一个火星移民签证。科技的本质啊，就是让人变得更加轻松。以前我们要记住各种密码，现在刷脸；以前要手动填单，现在语音输入。以前要翻遍整个 APP 来找功能，现在一个对话框就搞定了。这是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网上有一段视频火了啊，湖北工程学院毕业歌会。毕业歌会嘛，很多学校的保留节目，对吧？快毕业了，让同学们这个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啊，然后给同学们加油打气，对，送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对吧？然后一帮同学们带着那个小话筒、小蜜蜂啥的，在那个同学之中，突然间闪现出来，像快闪似的啊！完了，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的。那最近湖北工程学院啊，惊现了一支宿管阿姨摇滚天团，宿管阿姨。摇滚这俩词儿搁在一起，就感觉牛顿看了苹果落地，跳下来打了一套太极拳。而这几位阿姨呢，很带派啊，一上台那小气场，哎呀，朋克造型，墨镜一戴谁都不爱，江湖人称湖北最拐的铁面之王。什么叫最拐？就是最不好惹的意思啊。按我们东北话，茬子啊。据说他们往那一站，手里的乐器还没响，光是眼神就能让宿舍楼里违规使用的大功率电器集体自燃。他们唱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快去发光》，歌词非常接地气儿。喂喂喂，西区十九栋的熄灯了，带着一股麻辣小龙虾的味儿，瞬间啊，把底下几万名学生从即将分别的柔肠寸断里拽回到了被查寝支配的恐惧现实当中。五个宿管阿姨，平均年龄啊，我估计得有45往上了。比如说主唱李威46岁，以前是卖车的，正儿八经 4S 店的啊，4年前来到学校当宿管啊。你看人家这个职业跨度无缝衔接。贝斯手郑俊阿姨直接把他儿子那个架子鼓跟乐器给搬来了，还尝试了人生第一次艺术辫造型。最让我佩服的是那个架子鼓手刘双清阿姨，打鼓的之前没碰过鼓，为了学打鼓啊，在家里边摆了一堆锅碗瓢盆，拿两根筷子当鼓槌，对着教学视频一遍遍的敲打练习啊。邻居以为他们家做饭呢，就后来一听说不对呀，你们家这菜怎么炒的这么重金属啊。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啊耗时一个多月创作出来的，作曲用的是 AI 啊，光是歌词就改了10多版，那可能比有些朋友他那个本科毕业论文改的次数都多啊。歌词里边有一句说，地上头发再不扫，我以为进了盘丝洞。我敢打赌这句词儿啊，是全中国所有宿管阿姨内心的 BGM。 有网友质疑说，他们是不是假唱，是对口型啊？主唱李薇阿姨非常硬气，我是真唱啊，我还能更燃。我信啊，我绝对信阿姨，就冲你这个气势，你哪怕在台上讲微积分我都乐意听。而且啊，人家为了这次表演练了一个多月。你以为阿姨平时工作清闲吗？他们白天要没收你的小电饭锅，晚上要去楼道里边抓那个到点没熄灯的宿舍啊，还得抽空去讲课。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他们要讲课的。东区的宿管刘应红阿姨手把手教同学们缝补衣服。以前呢，学生们扣子掉了啊，得寄回家找妈妈，现在自己拿起针线3下5除2，那缝得非常丝滑了啊，这得益于阿姨们的教诲啊。还有那位片区的负责人啊，曾庆丽阿姨，她甚至讲授安全用电与应急处理的课程，告诉你热得快是怎么把一壶水烧开的同时，差点也把整栋楼一起烧开的。所以说呢，下次阿姨没收你电饭煲的时候啊，别生气，你跟阿姨说，阿姨，等我毕业了咱俩组个乐队呗。李薇阿姨一句话呀，给一些同学们说破防了。她说，我们送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啊，心里舍不得，要是委屈啊，就是毕业之后啊，在外边受了委屈，买张车票回来，阿姨给你留着汤。哎呀，我一个东北老爷们听到这儿，我鼻子有点酸。还有那句最经典的，哎，别看我平时嗓门大，其实我比谁都温柔。啊，他们让你少点点外卖是为了不让你吃坏肚子，收你的电热毯是怕你冬天短路起火，逼着你11点之前回宿舍是怕你深更半夜在外边出事儿。而且啊，这群阿姨们太有才华了，我真的建议他们啊，申请版权出个专辑，开这些巡演啊。你看
主持人都能开演唱会巡演，是不是？宿管阿姨也可以。明年毕业季啊，就在全国高校巡回演出，校名我都想好了。阿姨叫你早点睡，世界巡回演唱会，听懂掌声。

啊，有网友发帖说他在辽宁大连的一家酒店举办婚礼，遇到了酒店方两个小时还没上完菜，而且菜品与预定的不一样，有的菜呢还带着冰碴，哎，疑似是预制菜。而且婚礼还没结束，酒店啊就要进行另一场宴会，直接把宾客就给请走了。之后呢，酒派新闻联系到了新郎许先生，许先生表示啊，他说这一次婚宴一共宴请了九桌宾客，每桌的餐标呢是4000元，包含了21道菜，加上场地费用，一共付了46000元。原本与酒店方说好是12点上菜，结果直到1点才上了4道菜，将近2点半才上完最后一道菜，部分菜品与菜单不一致，而且口味很差。比如说虾仁玉米，只有玉米没有虾仁。啊，菜品很冷，不冒热气儿，疑似是预制菜。有的菜品还带着冰碴子，没有完全解冻。但3点左右呢，酒店因为要举办下一场活动，直接把现场的宾客给请走了。许先生说，我们只得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呢。我妻子哭了3次。新娘向酒派新闻表示，没有办法再去请远道而来的朋友吃饭和进行弥补，感到非常难受。婚礼只有一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酒店的一名负责人曾表示啊，是因为临时消防检查，设备没办法启动，能退场地费与50%的餐费。但是呢，许先生不接受这个方案，他打算回家再私下请朋友吃饭，婚礼不能重办。有些事儿啊，发生了就是遗憾，目前已经打算起诉酒店方了。同一天，一名酒店工作人员称，酒店内部正在积极与许先生沟通协商赔偿方案，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在下一场婚礼上。你不会出现在下一场婚礼上，那是你自己还想往后做生意，你完全没考虑这对新人，你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对不对？你后厨可以外包，但是这一对新人的遗憾怎么转外包呢？对，如果遗憾也能转外包，那太好了，你给转出去吧，好不好？据美国联邦政府官网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副局长安德鲁·贝利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啊，就是 FBI 啊，已经获准进入柬埔寨诈骗园区，并表示啊，我们收集到的证据令人瞩目。同时，贝利在发布会上还表示 ，FBI 最近与中国公安部、迪拜警察局等展开合作调查，已经成功抓捕276名嫌疑人，并捣毁了至少9个利用加密货币投资实施诈骗的电诈窝点。发布会上 ，FBI 方面还表示，啊，这个柬埔寨允许其进入已遭突袭的诈骗园区，并提供情报共享。他们表示，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合作，我们从园区中收集到的证据非常可观。贝利表示 ，FBI 正在采用情报驱动的策略，不仅关注单个园区，还关注主要行为者、隐秘网络以及犯罪生态系统当中的关键人物。挺好，挺好啊！这下得有不老少多年素未谋面的网恋对象要失联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

0: 频。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年薪10万招聘黑熊扮演者，只需嗷嗷叫，能接受花式投喂，主打一个沉浸式当熊。近日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的这则招聘火遍全网，有人调侃这是梦中情岗，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动物园招人扮演熊。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4: 扮演熊就能挣钱？刚刚过去这个端午假期，就是这个新闻话题让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了。起因是河南漯河这家野生动物园呢，放出了一则封神招聘，这么年薪10万，然后扮演黑熊扮演者。哎呀，我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个岗位的要求啊，听完呢直接就想辞职去河南入职了，是不是？第一呢，不用会任何技能，你也不用会写文案，你也不用对接客户，核心工作就一件事，你就嗷嗷叫就行了，嗷嗷叫，哎呀。第二，接受游客花式投喂啊，零食水果随便吃。第三呢，性格越抽象越疯癫越放飞自我，面试官越加分。最后硬性规定啊，上班禁止说人话啊，你得像熊一样。评论区全网统一心声啊，这不就是当代打工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工作吗？你看这大部分岗位啊，平时咱上班都得什么情商在线、智商在线，得秒回领导信息，要维护同事关系，要微笑服务客户。这份工作倒好，直接剥夺说话权利，杜绝职场内耗，社恐直接狂喜，社牛还能肆意发疯，主打一个沉浸式做熊啊。你看看这姚文说，你看那熊样真享受。短短几天岗位直接招满了，上百人扎堆报名，足以证明这个工作有多受欢迎。但是啊，热度爆了之后，争议也立马就来了。网友啊，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这动物园就是看真动物的，你找人假扮黑熊，你这不弄虚作假吗？你这也不务正业呀。之前呢，还有染色小狗扮熊猫，还有什么毛驴画个条纹冒充斑马。哎呦，这是套路游客割韭菜呀，这家动物园换汤不换药啊。完了，你这舆论风向马上就要倒向另一边了。这个观点呢，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呀，反感假动物，根本不是说反感人偶互动，而是反感被商家蒙在鼓里被骗。以前呢，那些无良景区藏起真动物，拿假货呢忽悠游客，收一模一样的门票，主打一个挂羊头卖狗肉，透支了所有人的信任。但咱们得讲道理呀，是不是？漯河这次扮黑熊啊，和以往的骗局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大家不能够混为一谈啊。首先啊，人家园方坦荡透明，对不对？人家招聘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事儿

说透了，并不是说哎呦你去看动物的时候才发现哎不对呀、啊、这那不是真凶啊，人家没干。

0: 你大家换位思考一下，现在游客逛动物园，那热情高得吓人，随手投喂，翻越护栏，近距离逗动物，那是常态，你管都管不住啊。好，黑熊，黑熊是什么段位，什么水平啊？他要是发起疯来，谁是他对手？那一巴掌下去不堪设想啊。那隔着玻璃看熊是安全稳妥，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打卡拍照两分钟走人了，游客体验呢好像也没那么丰富。用人偶黑熊上场，哎，既能满足游客近距离互动投喂贴贴的乐趣，保护游客安全，也保护了园区里的真熊不被打扰投喂受伤，这不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吗？人家也并不是说没有真熊，真熊在那边你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人偶呢扮演这熊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这不也挺好玩的吗？人家把那人偶啊弄得也是逼真度非常非常高了。还有很多人呢拔高立意，说动物园的使命啊是科普自然，教人认识野生动物，你搞人偶玩乐，哎呀，丢掉了初心。这话吧有道理，但也不全对。我们要搞懂啊，现在你逛动物园的人群早就分层了，一部分家长研学游客还有这个各等人群，他去了以后他目标明确，看真动物，学动物知识，专注科普。还有一部分人周末逛动物园，他就是纯解压散心，他只想吃喝玩乐，轻松拍照。另外呢，大家也别羡慕那十万年薪，这看似好像是梦中情港啊，根本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舒服。网友已经扒透了岗位内幕了，全套黑熊玩偶，就那套衣服，各位二三十斤，动物园密闭闷热，你剩下你穿这身衣服那就跟蒸桑拿一样。是，你说蒸个桑拿挺舒服的呀，你在桑拿房里你待个五分钟八分钟的行，你这整天让你这么穿着衣服你受得了啊？而且日均步行20000步，全天保持熊态动作，不能玩手机，不能聊天，不能说人话，还要承接游客的花式投喂，偶尔还要被小朋友啊拍打拉扯，看着是带薪发疯，本质上是体力服务业呀，并不是网上调侃的躺着赚钱呐，哪有那些好事啊。最后回归打工人视角啊，为什么这个半熊岗位能爆火全网，不是大家喜欢当熊，而是有些人厌倦了畸形的职场文化。我们要应付人情世故，我们要背负情绪内耗，要伪装情绪稳定，反而不如啊一只人偶黑熊，允许放肆嗷嗷叫，允许性格抽象，允许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用批判动物园哗众取宠，也不用嘲讽入职的年轻人摆烂，合规透明，守住主业，不欺瞒游客的前提之下，这种接地气有温度懂情绪的文旅小创意其实挺好。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偶尔允许大家花钱看熊发疯，也允许有人赚钱当熊发疯，互不打扰，各自解压，我觉得挺好。这正是十万高薪扮假熊，求职简历投不停，玩乐科普两不误，多点创新咋不行。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支持。
0: 好，终于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开讲关键词了啊！说支持，先给大家报告个事儿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一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曹德旺表示说，学校各院系呀，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你自己要养活自己。关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支持啊？很多评论就说了，说现如今不少大学唯论文已经成了一个顽疾了，福耀科技大学的倒逼探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凡事啊都得有个度，高校要求院长自负盈亏，也可能藏着与唯论文相反的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唯经济。以学院为基本的收支单位，以经济盈亏来论英雄，过分强调院系的自负盈亏，可能会反过来引导科研人员聚焦于科研变现呢，而忽视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所以对于这个争论

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也有回应，说学校啊，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鼓励院系依托真实的产业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同时呢，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的自我造血能力。大学教育，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可以进行自己的探索和改革，这都没问题。福耀科技大学要求院系自负盈亏，对不对？我们给不了标准答案，只能是让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常温牛奶和低温鲜牛奶哪一个营养更好呢？常温牛奶主要采用的是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经过高温灭菌处理后可以在常温下保存较长的时间，而低温牛奶多采用相对低温的巴氏杀菌法，处理后需在冷藏环境下保存，且保质期相对较短。从营养价值角度来看，两种牛奶在核心营养成分的含量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其主要的区别在于灭菌工艺和储存的方式。巴氏杀菌法灭菌时候温度更低，牛奶中对热敏感的物质损失更少，而现代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仅需2到4秒，和此前长时间高温的杀菌工艺相比，大幅减少了营养的流失。两种杀菌工艺对牛奶主要营养成分的影响并无显著的差异。而对于享用牛奶补钙和蛋白质的人群来说，选择常温牛奶和低温牛奶并无实质的区别。不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确实会造成牛奶当中一些风味物质的损失，如果很在意牛奶的风味，可以选择低温牛奶。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4: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今天说的关键词就是支持。你看，明明是科室负责人呢，却硬要说：“哎呦，这是我们处长。”哎啊，你这不是什么科里的处长？这哎呀，有点弄迷糊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为了科长、副科长。你看，有评论就说了，说是在我国呀，行政序列里，处长是处长，科长是科长，这两者呀级别完全不同，待遇也不一样。过去呢，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啊省份地级市的内设机构呢名不副实，处室负责人呢实为科长，却以处长相称，这不仅造成了职务称呼上的混乱，也给工作对接呀造成了别别扭扭的感觉，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思想。如今江苏多个地级市统一部门内设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称呼，这也算是一种自我纠偏吧。在这个事儿上啊，大家千万不要过于迷恋，啥处长、科长、厅长的，是不是？那职务你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哪个长必须一直做下去，必须一直好好当，就是家长。大学预科班，各位你支持吗？什么哪儿的预科班？大学预科班？对，没听错啊。哎呀，这高考结束没多久，分数还没出来呢，教培机构坐不住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培训组织啊，四六级、高数、编程，一股脑都给你安排了，可千万别让孩子输在大学的起跑线上啊。哎呀，这些个培训机构，你们的老板给我站出来，我真想上去给你，我给你看看，我自己要扇自己2巴掌，我怎么还能对你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这都是什么人呢？要把孩子送去大学预科班，我就纳闷了。这刚高考完，不是刚要这给孩子放松放松吗？放松身心之后回来学习更有劲儿，这不好吗？你给孩子这时候又送进什么大学预科班去了？哎呦喂！3年高中，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好不容易熬出头了，正准备睡几天好觉呢，跟同学聚聚呢，结果转头又被塞进另一个培训班了。这些年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冲刺和抢跑了。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起跑线抢跑，抢跑那么0.几秒，你到最后真没那么重要。等真正上了大学了，各位啊，有的是时间学习。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家长啊，尤其是今年家里边有这个 高考生的啊，考完了你让孩子好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啊好好休养生息，不耽误他大学。你给他又塞进什么辅导班去了，等他到大学他彻底都厌学了，在人生最该奋斗的那几年，他最有精力的那几年，他结果对学习这个事儿他没兴趣了。为啥？曾经被逼得太狠了，时间被挤占得太紧了，他对学习这个事儿他会感觉到厌烦，那就糟糕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你算一算，高三之后能开开心心玩乐的暑假，孩子这人生当中还会有第二个吗？没有了。
5: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4: 国家邮政局发布公告，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和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统一保障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进行立案调查。这些年呢，极兔以黑马速度攻城略地，但速度再快也不能把安全甩在身后。网点可以加盟，责任不能外包，总部不能对加盟网点的安全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全保障统一管理那是法定义务，那是生命底线。深圳对蚊虫布下天罗地网，在蚊虫随手拍线上平台，市民可以随手报告蚊虫隐患。在这个相应平台上，有深圳市民就发帖说自己啊雨后夜跑被咬了30个包，当场啊就把这群蚊子给举报了。哎，当晚就有人受理进行后续处理。坐车回家途中，他发现这车里啊也配备了驱蚊液，本来呢还有点生气，但是在接连感受到深圳细致的防蚊举措之后，哎，内心还是感觉暖暖的，很开心。城市治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落实到实处的细节，把每个市民变成城市卫生的移动雷达。深圳这波操作，赶紧抄作业。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年轻人晒出了自己的无语脸和苦相自拍，即便是在笑，那眉心那两道深深的川字纹依然坚挺，即便是在度假，眼神也是涣散的、麻木的。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面相学，而是传说当中的屏幕脸，多见于20到40岁长期对着手机、电脑操作的人，大多表现为面部暗黄、油脂失衡、眼神迷离、无精打采，与人交际时表情淡漠。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眉心逐渐加深的川字纹。除了眉心纹，看不清屏幕时下意识的眯眼动作也在悄悄加速苦相的形成。你瞧瞧吧，如果想要改善屏幕脸，可以从这几个小细节入手。首先，时刻提醒自己舒展眉心，戒掉无意识皱眉的习惯。其次，拒绝贴脸时看屏，电脑屏幕和自己的距离最好超过70厘米。最后，给脸也放个假，每个小时啊强制休息10分钟，做做眼保健操，揉揉太阳穴。从今天起，刷手机看屏幕的时候，记得悄悄松一松眉头，毕竟一张舒展温柔的脸才是成年人最好的气质名片。千万不要久盯屏幕而不离开呀，毕竟咱都是要脸的人呐。

0: 18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报道闽通大事。

0: 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践行三户加碳户重要理念，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推动美丽宁德建设。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宁德市开展例行督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本台消息，
1: 我市实施践行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建设美丽宁德专项行动，以学、融、行、效、先五字诀为抓手，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精心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工作，推动宁德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为十五五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6月22号，记者在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现场看到，占地175亩的子工程黄区公园已基本完工，施工团队去年9月进场动工，持续展开生态修复、岸线环境提升和公共活动空间优化等各项工作。作为落实国家幸福河湖建设部署、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方案经过水利部河湖管理部门层层审核，科学合规。福建省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林绍光：
3: 经过整治，现在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我们用的多是自然材料，没有生硬的改变岸线面貌，比如结合原有的缓波软石滩做低干雨设计，既护了岸，也为群众留出了清水散步驻足的空间。
1: 霍同溪是我省最原生态的河流之一，也是宁德独立入海的第二大河，流域面积2244平方公里，河长126千米，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二类，位居全省主要流域前列。统筹做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篇文章，我市采取高位补短板、精准见长效、特色促延伸的霍同溪流域链式保护思路，制定并实施地方性法规《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出台全省首个单流域规划《霍同溪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0至2025年》，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对环境不友好项目实行一票否决。流域沿线5个乡镇及58个村庄实现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上海市政总院蕉城区农村污水提升治理项目2期项目经理王飞：
4: 本项目涉及蕉城区49个村，主要采用纳管、资源化利用、集中处理3种方式，目前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1: 为做好霍同溪生态保护工作，我市建立以河长制为核心、多部门协同的长效机制。蕉城、平南、中宁三地检察院签订跨区域协作机制，推行河道警长、生态公益诉讼、法官联络式等法治协同模式。相关方面完善智慧监管，组建宁德河湖研究院、党员护河队、巾帼护河队、民间护河队，形成全民参与治水格局。各级以霍同溪为轴线，打造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片，着力构建一村一景、山水相依的全域旅游模式，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2022年，霍同溪蕉城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2025年又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清单。在加快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中，我市还持续深耕三冬奥海域生态修复工作。6月22号，2026年白马港海域蔚蓝海洋生物多样大黄鱼增殖放流活动举行，宁德市生态环境局、福建省环三都澳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青拓集团等政企公益多方携手，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青拓集团发展计划部安全环保监管部部长阮东兵：
5: 多年来我们持续参与海洋增殖放流、海洋生态、近岸海域整治等公益活动，本次出资投放540万尾大黄鱼，希望用实际行动弥补产业发展对近岸的影响。我们也呼吁更多临港企业主动参与海洋保护，共同守护三多澳这片优质的蓝色国土，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
1: 三多澳素有蓝色聚宝盆的美誉，白马港作为湾区核心内港，既是大黄鱼天然栖息

0: 蓝玉地，也是临港产业与海洋生态统筹发展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我市持续推进近岸海域污染治理、常态化水质监测、海岸带生态修复工作。作为本次活动公益平台，福建省环三都澳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自2016年起，已连续多年常态化组织开展海洋增值放流行动。福建省环三都澳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谢基平：
1: 我们依托公益平台，联动龙头企业、属地智能部门、社会志愿者，推动生态修全民化、常态化。未来基金会将持续开展系列护海公益活动，持续改善三都澳海域生物多样性，让海洋生态红利汇聚沿海群众。
0: 海是宁德的优势所在，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作为海洋大市，宁德市海域面积4.46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1046公里，均占福建省的三分之一。向海而兴的宁德，将海洋环境整治与产业绿色转型视为美丽建设的核心战场，多措并举推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创新除用管一体护花迷草防治模式，持续筑牢海域生态保护防线，为蓝色经济注入了绿色动能。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22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研究掌握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五大机制等核心要义，不断增强主动对接、开放协作意识。要对标借鉴闽宁共建产业园模式，加快推进沿海与山区县共建产业园，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要健全山海协作定期会商机制，明确发展方向，完善配套政策，抓实落地项目，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树牢系统观念，构建良性互动高效协同发展格局。要强化教育支撑，全面落实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部署，紧扣产业需求，统筹优化办学布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要坚持科技引领，健全覆盖技术攻关、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发挥宁德时代创新实验室、宁德科创园等平台作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要加强人才引育，持续完善人才与教育科技产业深度对接机制，深化人才飞地、科技副总柔性引才，优化住房、医疗等服务体系，让更多人才在宁德各展其能、扎根成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吴卫云、党帅郑健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副市长郑中辉列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等规定，经省委和省政府批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进驻宁德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此次督查将重点关注宁德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

0: 部署情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贯彻落实省委和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情况，行政区域内重点流域、区域、领域、行业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绿色低碳发展情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违法违规侵占自然保护地，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开发建设，侵占河道，生态破坏，野生动物保护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涉重金属污染治理和风险防范，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业面原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特别是建筑垃圾和海漂垃圾处理处置情况，人民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根据工作安排，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为15天，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情况介绍、个别谈话、走访问询、下沉明察暗访、受理群众投诉等方式开展。督察进驻期间，2026年6月23号至7月7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27650095，专门邮政信箱，宁德市 A042号。督察组受理投诉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省委和省政府要求及督察组职责，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宁德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以及为应对督察集中停工、停业、停产等行为的群众来信、来电投诉，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问题将按规定交由宁德市处理。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平南台栾小龙报道，近日平南县到浙江温州、金华两地举办山水福地浪漫平南文旅推介会，推介会立足平南生态、人文、古村、康养等核心文旅优势，通过舞台演绎、非遗互动、文旅推介，生动展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优质文旅资源，搭建平南与温州、金华等地文旅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客源共享的合作桥梁。温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周登峰：
2: 平南的山水生态、古村非遗等资源独具特色，特别适合我们温州市民的大众出游，我们协会也将组织会员，包括我们的主力旅行社，深挖平壤的那个文旅资源，设计定制化的产品，让更多的温州人走进平壤，形成双向互动。
0: 金华春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霞：
3: 刚好呢，平南的资源跟我们金华是可以做一个互补。那我们呢，其实一年四季我们也都有在推广我们金华的市民过去旅游。平南的山水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4: 周宁台阮飞龙报道，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男子近日在周宁拉开战幕，全省8支队伍、176名领队、教练、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比赛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按年龄分甲组、乙组和丙组，各组别、各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均录取前6名。作为省内青少年举重重磅赛事，本次锦标赛既是挖掘储备优质青少年举重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备战省运会、打磨竞技状态、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练兵场。两届奥运会冠军、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发斌：
5: 可以给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竞技体育的信心，能让他们在赛场上稳定地发挥出来，他们未来的一个成长空间会更有自信，底子也会更为夯实一点。
4: 6月23号，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宁德市9.23万考生走出考场，为期3天的福建省2026年中考顺利结束。接下来，我市将按照统一标准分别组织开展评卷工作，考生预计可于7月中旬查询成绩。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践行三护加碳护重要理念，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推动美丽宁德建设。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宁德市开展例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

0: 智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敏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

0: 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

0: 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

0: 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 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视听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我市加快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法制高地，推动宁德制造向宁德创造转变。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队深入北岸片区开展调研活动，并开展座谈。开发区领导邬俊华参加座谈会。陈桂玉一行先后前往曙光社区、兰溪社区、五里亭社区、毅力社区和天山社区，实地查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近邻红色驿站等党群服务阵地建设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社区治理、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陈桂玉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扁平化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立足东桥实际，创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范例。片区党委要扛起抓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全面梳理问题清单，着力破解工作中的堵点难点。要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建好用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近邻红色驿站等阵地，扎实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推动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以人才提质推动基层治理效能。座谈会上，北岸片区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部分社区第一书记、社区书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发言交流。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近日记者走进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只见多栋厂房主体已然落成，项目建设方统筹调配各类物资，全力以赴推进建设，力争实现所有配套建筑全面封顶。据介绍，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69亿元，规划用地21亩，总建筑面积约5.25万平方米。园区规划建设一栋综合楼、两栋标准厂房，并配套一层地下停车场。项目聚焦半导体设备、绿色储能、新能源及跨境电商领域，致力打造国际化智慧产业枢纽。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能推动当地跨境电商产业升级，也将助力宁德优化能源结构，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项目全面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超1亿元。6月是全国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日前，宁德金融监管分局联合市打非办、东桥打非办等单位开展全民防非、为宁守护、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进社区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民众风险防范意识，保障民众合法经济利益。活动现场设置养老金融、非法中介、民间标会、黄金 APP 等4大主题宣教专区，聚焦民众高频遭遇的金融风险场景，创新通过知识问答、闯关挑战、互动体验、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化接地气的方式，精准普及防非知识，引导民众自觉远离和抵制各类非法金融活动。新颖有趣的沉浸式宣传形式，让社区居民沉浸式学习金融防骗知识，现场参与氛围浓厚，不少居民主动驻足咨询，积极参与互动答题。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我是加快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法治高地，推动宁德制造向宁德创造转变。 14、15时期，我市累计授权专利2.7万件，年均增幅近20%，跻身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单，创新强度指标居全球第四位。这天，宁德斯科技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通过专利预审平台申请专利。以往需要准备很多材料，还得跑服务窗口邮寄，现在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完成。自2025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宁德斯科技通过专利预审通道申报的19件发明专利已全部获得授权。我市建立 AI 智能加人工审查双轨快速预审机制，通过智能格式审查、相似专利检索比对、技术领域自动分类，实现锂电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专利申请即报即审，创造发明授权最快32个工作日，实用新型授权最快4个工作日，专利审查授权周期从平均22个月压缩至3至6个月，累计为8100多件专利提供审查服务，预审通过率超90%。宁德市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项工作以来，建立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制定宁德市商业秘密保护协作机制，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的若干措施等文件，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动，凝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合力。目前已办理跨域知识产权纠纷案件800多件。我市还搭建及咨询引导、纠纷受理、多元调解、司法确认于一体的一站式调解平台，近3年调解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纠纷65件，平均调解周期缩短至6天，开通知识产权案件绿色通道，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审理机制，近3年调撤结案803件，调撤率52.69%，查办假冒专利、商标侵权等行政案件1679件，破获侵犯商业秘密等犯罪案件30起，审结竞业限制、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案件1524件。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我市政法机关立足产业发展布局，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做出的不懈努力。以福鼎白茶为例，福鼎市检察院在辖区龙头企业设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系点，帮助企业填补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漏洞，定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知识讲座、维权指导。目前，我市政法部门选派政法干警与重点企业点对点结对联络，在重点企业建立知识产权检查联系点、经侦警务联络站15个。我市还创立先进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知识产权联合会，建立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全球专利数据监测平台，构建知识产权联盟和专利池，吸纳39家产业链企业共享专利，实施专利转化项目和产业化项目，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山海之声，心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近年来，交城区主动聚合多方力量，整合优质资源，在项目建设、服务提升、品牌塑造上协同发力，有效突破文旅产业发展壁垒，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2025年，交城区接待游客1036.7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8.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0.9%，两项指标位居沿海县市前列。从破千万的游客量到近百亿的旅游收入，交城区正以昂扬的姿态将文旅产业打造成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面向未来，交城将继续紧握五高五美发展蓝图，在业态创新中绽放活力，在项目攻坚中积蓄动能，全面提升旅游的热度和吸引力，实现一处美向全域美的转变，奋力谱写山海交城的文旅新篇章。
3: 6月21号，福建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3号。交城区考生怀揣梦想步入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考点外考生从容赴考，互相打气，静心复盘。考场外家长老师身着红衣，暖心守候，寄托美好期许。交警、公安、卫健多部门协同值守，全程静音护航考生。据了解，全区共设10个标准化考。

0: 考点，多方合力为学子铸就追梦保障，祝愿交城考生提笔从容，不负苦读，取得理想成绩。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近日交城区住建局联合生态环境、公安、城管、文旅等多部门开展中考夜巡行动，暖心护航辖区学子中考路。本次专项检查聚焦考点、居民区周边 KTV 等易产生噪音文娱场所，严查超时营业、高分贝外放、人群喧哗等噪声扰民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降噪设备使用情况，督促商户遵守中高考噪声管控要求，调整营业时间，降低音量。为规范游泳救生员从业管理，筑牢水域安全防护防线，6月20号，2026年宁德市救生员年审考核工作在交城区金韩社组乡有序开展。本次年审工作由宁德市游泳协会牵头组织，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考核项目，全面核验全市救生员专业技能水平，保障救生队伍履职能力达标。据了解，本次年审考核内容贴合实际救生场景，涵盖多项核心专业科目，具体包括25米速度游、20米潜泳、溺水解脱技巧、现场复救技术以及心肺复苏实操等重点项目，考核全方位检验救生员的水上游泳能力、应急施救技巧以及应急急救实操水平，为市民游泳安全筑牢专业屏障。近日，交城区儿童学员开展党旗映红端午情、小手传递大爱心主题慰问活动，为社区环卫工人及帮扶对象送上节日关怀。本次慰问物资全部来源于儿童学员师生义卖筹集的5000余元善款，统一购置沐浴露、纸巾等生活必需品。活动现场，师生代表亲手将爱心物资送到东湖社区18位环卫工人和帮扶对象手中，致敬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与困难群众。此外，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文艺节目，用稚嫩歌声与优美的舞姿送上美好祝愿。近日，艺趣艺品分享会在宁德市文艺交流基地举办，部分文艺爱好者及各文艺协会代表齐聚现场，共赴书法文化交流之约。分享会上，主讲人系统梳理近现代侯官书法名家取法脉络，剖析其笔墨传承路径，深挖作品背后的文人风骨、家国情怀与精神内核，现场互动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1: 妈妈。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常温牛奶和低温鲜牛奶哪一个营养更好呢？常温牛奶主要采用的是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经过高温灭菌处理后，可以在常温下保存较长的时间。而低温牛奶多采用相对低温的巴氏杀菌法，处理后需在冷藏环境下保存，且保质期相对较短。从营养价值角度来看，两种牛奶在核心营养成分的含量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其主要的区别在于灭菌工艺和储存的方式。巴氏杀菌法灭菌时候温度更低，牛奶中对热敏感的物质损失更少，而现代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仅需2到4秒，和此前长时间高温的杀菌工艺相比，大幅减少了营养的流失。两种杀菌工艺对牛奶主要营养成分的影响并无显著的差异。而对于享用牛奶补钙和蛋白质的人群来说，选择常温牛奶和低温牛奶并无实质的区别。不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确实会造成牛奶当中一些风味物质的损失，如果很在意牛奶的风味，可以选择低温牛奶。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米开朗基罗的世界，我们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伟大的天才，纠结的一生，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但是呢这只是他写的。
6: 对，
5: 我们还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本身米开朗基罗他有他的作品，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于米开朗基罗自己的作品，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6: 对，
5: 这个读完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我们呢要看一看他本人的文字了。罗曼·罗兰说他没有一天花在爱情上，但是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自己亲手写的书信和十字行诗，这个应该是陷入了爱情吧。
6: 对，他那些十四行诗反而就是每一首诗几乎都是爱情，
5: 哎，
6: 所以跟那个罗曼·罗兰里边那个格调那个基调仿佛是不太一样的。对
5: 对，因为他反复在诗里面出现了火焰呐，热情啊，燃烧啊，美丽啊，光线呀，是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咱还能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这种火热啊。但是呢，
6: 总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5: 哎，但是也有痛苦跟哀愁啊。
6: 嗯，
5: 你看他这里边写到了，咱们读一读吧。
6: 行。
5: 我在你眼中看见了挚爱，他用世俗言语无法描述，但心灵能找到那个地方。在大地上，如果我真诚爱你，我就会与上帝同在，即使死去也会甜蜜。你看这写的就是感觉赴汤蹈火了都已经。他的诗歌常常自然的以夫人开头啊，他爱上了一个夫人。
6: 对，
5: 嗯，然后呢也算是他有关爱情的独特言说吧，好像就那个夫人就在他的对面一样。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真的了解我，为了你的甜美而来，你知道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没有变心，但为何渴望的会面姗姗来迟呢？如果你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内心的渴望的确是真的，这样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会因此倒塌。谁要是将悲哀隐藏，谁就会带着加倍的痛苦生活。如果这样，我的爱人，我宁愿独自爱着你。如果你觉得最爱的是自己，不要悲哀，因为心灵只是渴望着心灵，这就是你的美。 对我的爱情，显示出人类可知的朦胧心灵，但谁又会知道死亡呢？这可是人所必学之事。
6: 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5: 对，
6: 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他能够永恒。你看哈，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段诗也是让人觉得挺感慨，挺忧郁的吧，有一种惆怅的调子。你看他说，夫人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已看清楚，时光飞逝，真理逐渐浮出水面，可在石头里的生命比起已化作尘土的雕刻，年岁大了许多，事实上收获小于所失去的。人类的艺术让自然折服，我知道那个美丽的雕塑证明这是真的，时间和死亡仍然在挑战律法，因此给我两次生命吧。我希望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当我心甘情愿地爱着你。就这句话我觉得

0: 就是让人特别的触动，因为他说我希望我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嗯，哎呀，我觉着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嗯，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
1: 所以就是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同时更作为一个人去理解这位艺术家，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些书信里边有写给家人的，包括写给父母的，包括有一些事情怎么处理啊，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内容，
0: 对对对，
1: 在里边，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对他的父亲也是就是
0: 百依百顺，
1: 极尽了孝道，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他的父亲替他保管他的财物的时候，就会嘱咐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来一部分给穷苦的人。
0: 对，
1: 所以就是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些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
0: 以至于啊，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啊。
1: 对，
0: 所以在年老多病之时，他还以自己现有的心力为艺术做着最后的努力，哎，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
1: 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天在看到他当初的那种创造，那种建设，还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慨。因为当时他是回绝佛罗伦萨侯爵，就是命令他回去嘛，让他回去，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做新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工程啊，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就咬着牙一定要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再建的这个去做完，也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一种专注和坚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一个个性，其实艺术是不能缺少个性的。就是一些顶级的艺术品，其实有很多也是基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和主意在里边。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也成了举世瞩目的那个世界名作嘛。
0: 哎，
1: 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黄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第三本书，叫做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蒋勋说呀，美之于自己呢，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大文豪罗曼·罗兰是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笔触啊，写出了《米开朗基罗传》，让我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呀，这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彻头彻尾凄苦的一生啊。而蒋勋呢，他是以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诠释米开朗基罗，因为在他的眼里啊，他立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之下，还有就是他那些著名的作品，他看到了艺术，他也只看到了美。在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得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3: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2: 很感性。
3: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血肉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这个作品

0: 作品完成一种对话，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一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 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囚》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
1: 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一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0: 那35岁的时候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
1: 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然后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我是看过一个 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组那叫加莱一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仿佛能够感受到跟那些作品的那些作品就是散发出来的一种澎湃的呼吸。就是有一种呼吸感，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种气息在里边流动。虽然跨越了很多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能跟我们达成一些心灵的共振和共鸣，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感动我们和感染我们，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之一。
0: 就是当时他能跟你就是无论跨越多久的时空能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和一些共鸣，能够就是 在今天依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够依然看到一种鲜活的生。

0: 生命力在上面，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之大，大师之大。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米开朗基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啊，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后世之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罗丹呢，他们并没谋面过，对吧？因为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是精神上的一个导师啊，因为他的作品感染了他，改变了他。
1: 那就是其实同时代的，就是也有跟他同时代，比如说跟那个米开朗基罗有过切实的接触的人，就是跟他谈论关于就是他的作品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像阿斯卡尼欧康迪维，他就是跟这个艺术家本人就比较熟识，就是对他的生活呀也有过一些记录。 当时呢，就是他就问米开朗基罗，跟他谈到他的作品《哀悼基督》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个哀悼基督里边的圣母为什么如此年轻，按年龄不应该这么年轻。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纯洁干净的女人保持着观众的新鲜感远比那些不纯洁干净的女人要长远得多，对圣母来说即使有最小的不道德的欲望也会伤害到形象。 这种看法很过分吧，我也向你指出，圣母如此年轻美貌并不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自然的方法保养以外，她应该也受到天赐神力的优待，以向世界证明母亲的贞洁以及永恒的纯洁。其实就是那个哀悼基督，我们看到就是圣母抱着已经死去的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
0: 哎呀，感情其实就是能看到这个母亲的那种悲伤啊，那种同时呢就是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
1: 所以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把刻就是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0: 小一些。
1: 对，
0: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米开朗基罗当时这么说的，说 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有着人类的身体，并且除了罪过以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着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在神的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 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哎，在这个圣母像上，米开朗基罗也寄托了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哎，对，而且就是米开朗基罗就是也是得到了 另外一位跟他同时代的一位艺术家，叫瓦萨里嘛，然后也得到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认可，而且当时就是他也很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就说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就是掌握了一个独特的本领，从大理石当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 他认为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所有艺术家当中的一个典范，就是包括这个大卫啊，圣母莲子图，就是这个瓦萨里在这个医院名人传里边，他是把这个哀悼基督是翻译成了圣母莲子图，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就是怎么完成的，就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一的记录。他就是也写到了，就是米开朗基罗
1: 如何在夜里挑着灯扛着那个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就是他就是在这个一幅一凿当中也是将上帝的神性注入到人性的面孔之中，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那么一件举世瞩目的一件艺术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啊，以及这些艺术家啊， 这些美学家对他的一个想法跟他相关的评价，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这几部书籍啊。一部书籍呢是关于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文字，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今天的节目

0: 2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践行三户加碳户重要理念，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推动美丽宁德建设。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宁德市开展例行督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我市实施践行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建设美丽宁德专项行动，以学、融、行、孝、先五字诀为抓手，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精心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工作，推动宁德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为“十五五”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6月22号，记者在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现场看到，占地175亩的子工程黄区公园已基本完工，施工团队去年9月进场动工，持续展开生态修复、岸线环境提升和公共活动空间优化等各项工作。作为落实国家幸福河湖建设部署、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方案经过水利部河湖管理部门层层审核，科学合规。福建省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林绍光：
5: 经过整治，现在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我们用的多是自然材料，没有生硬的改变岸线面貌，比如结合原有的缓波软石滩做低干预设计，既护了岸，也为群众留出了清水散步驻足的空间。
4: 霍同溪是我省最原生态的河流之一，也是宁德独立入海的第二大河，流域面积2244平方公里，河长126千米，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二类，位居全省主要流域前列。统筹做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篇文章，我市采取高位补短板、精准见长效、特色促延伸的霍同溪流域链式保护思路，制定并实施地方性法规《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出台全省首个单流域规划《霍同溪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0至2025年》，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对环境不友好项目实行一票否决。流域沿线5个乡镇及58个村庄实现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上海市政总院将

0: 高城区农村污水提升治理项目二期项目经理王飞。
1: 本项目涉及交城区49个村，主要采用纳管、资源化利用、集中处理三种方式，目前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0: 为做好霍同溪生态保护工作，我市建立以河长制为核心、多部门协同的长效机制。交城、平南、中宁三地检察院签订跨区域协作机制，推行河道警长、生态公益诉讼、法官联络式等法治协同模式。相关方面完善智慧监管，组建宁德河湖研究院、党员护河队、巾帼护河队、民间护河队，形成全民参与治水格局。各级以霍同溪为轴线，打造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片，着力构建一村一景、山水相依的全域旅游模式，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2022年，霍同溪交城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2025年又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清单。在加快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中，我市还持续深耕三冬奥海域生态修复工作。6月22号，2026年白马港海域蔚蓝海洋生物多样大黄鱼增值放流活动举行。宁德市生态环境局、福建省环三冬奥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青拓集团等政企公益多方携手，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青拓集团发展计划部安全环保监管部部长阮东兵。
2: 多年来，我们持续参与海洋增值放流、海洋生态近岸海域整治等公益活动，本次出资投放540万尾大黄鱼，希望用实际行动弥补产业发展对近岸的影响。我们也呼吁更多临港企业主动参与海洋保护，共同守护三多奥这片优质的蓝色国土，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
0: 三多奥素有蓝色聚宝盆的美誉，白马港作为湾区核心内港，既是大黄鱼天然栖息繁育地，也是临港产业与海洋生态统筹发展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我市持续推进近岸海域污染治理、常态化水质监测、海岸带生态修复工作。作为本次活动公益平台，福建省环三冬奥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自2016年起，已连续多年常态化组织开展海洋增值放流行动。福建省环三冬奥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谢基平。
3: 我们依托公益平台，联动龙头企业、属地智能部门、社会志愿者，推动生态修全民化、常态化。未来基金会将持续开展系列护海公益活动，持续改善三多奥海域生物多样性，让海洋生态红利惠及沿海群众。
0: 海是宁德的优势所在，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作为海洋大市，宁德市海域面积4.46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1046公里，均占福建省的1/3。向海而兴的宁德，将海洋环境整治与产业绿色转型视为美丽建设的核心战场，多措并举推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创新除用管一体护花迷草防治模式，持续筑牢海域生态保护防线，为蓝色经济注入了绿色动能。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22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研究掌握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五大机制等核心要义，不断增强主动对接、开放协作意识，要对标借鉴闽宁共建产业园模式，加快推进沿海与山区县共建产业园，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要健全山海协作定期会商机制，明确发展方向，完善配套政策，抓实落地项目，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

0: 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树牢系统观念，构建良性互动高效协同发展格局，要强化教育支撑，全面落实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部署，紧扣产业需求，统筹优化办学布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要坚持科技引领，健全覆盖技术攻关、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发挥宁德时代创新实验室、宁德科创园等平台作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要加强人才引育，持续完善人才与教育科技产业深度对接机制，深化人才飞地、科技副总柔性引才，优化住房、医疗等服务体系，让更多人才在宁德各展其能、扎根成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吴卫云、党帅郑健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副市长郑中辉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等规定，经省委和省政府批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宁德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此次督察将重点关注宁德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情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贯彻落实省委和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情况，行政区域内重点流域、区域、领域、行业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绿色低碳发展情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违法违规侵占自然保护地、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开发建设、侵占河道、生态破坏、野生动物保护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涉重金属污染治理和风险防范、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业面原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特别是建筑垃圾和海漂垃圾处理处置情况、人民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根据工作安排，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为15天，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情况介绍、个别谈话、走访问询、下沉明察暗访、受理群众投诉等方式开展。督察进驻期间，2026年6月23号至7月7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27650095、专门邮政信箱宁德市 A042号。督察组受理投诉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省委和省政府要求及督察组职责，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宁德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以及为应对督察集中停工、停业、停产等行为的群众来信、来电投诉，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问题将按规定交由宁德市处理。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平南台栾小龙报道，近日平南县到浙江温州、金华两地举办山水福地浪漫平南文旅推介会，推介会立足平南生态、人文、古村、康养等核心文旅优势，通过舞台演绎、非遗互动、文旅推介，生动展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优质文旅资源，搭建平南与温州、金华等地文旅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客源共享的合作桥梁。温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周登峰：
3: 平南的山水生态、古村非遗等资源独具特色，特别适合我们温州市民的大众出游。我们协会也将组织会员，包括我们的主力旅行社，深挖平壤的那个文旅资源，设计定制化的场景。

0: 平，让更多的温州人走进平壤，形成双向互动。
1: 金华春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霞。
2: 刚好呢，平南的资源跟我们金华是可以做一个互补。那我们呢，其实一年四季我们也都有在推广我们金华的市民过去旅游。平南的山水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3: 周宁台阮飞龙报道。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男子近日在周宁拉开战幕，全省八支队伍176名领队、教练、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比赛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按年龄分甲组、乙组和丙组，各组别、各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均录取前6名。作为省内青少年举重重磅赛事，本次锦标赛既是挖掘储备优质青少年举重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备战省运会、打磨竞技状态、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练兵场。两届奥运会冠军、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发斌。
4: 可以给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竞技体育的信心，能让他们在赛场上稳定的发挥出来，他们未来的一个成长空间会更有自信，底子也会更为夯实一点。
3: 6月23号，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宁德市9.23万考生走出考场，为期3天的福建省2026年中考顺利结束。接下来，我市将按照统一标准分别组织开展评卷工作，考生预计可于7月中旬查询成绩。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践行三护加碳护重要理念，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推动美丽宁德建设。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福建省。

0: 2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史树青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2007年11月7日逝世。可是在他生前，2005年曾经发生了一件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2005年4月初，身为国家文物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该剑长50余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附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两行8个错金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史树清当即以1800元的价格将剑买下来，经过仔细研究后，认定这柄锋利的古剑就是越王勾践剑。随后主其子以每柄1500元的价格将市场上的5柄剑全部买回来。据史树清回忆，摊主是位50-60岁的老汉，操着湖北口音，对古玩并不在行，也不了解这柄剑上所刻何字。等他们买下所有的青铜剑后，老汉就销声匿迹了。大钟寺文物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史树清所说的那柄剑他也曾见过，剑身呈绿色，有些个脏，似乎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卖主一口外地口音，摊上摆的基本都是青铜器，他认为此剑可能是家传的或者是出土文物。真假暂且不论，这是史树清第二次接触越王勾践剑了。第一次接触越王勾践剑还是在几十年前，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柄古剑。该剑出土的时候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剑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满是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

0: 西，间隔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色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2行8个错金鸟篆铭文。该剑出土的时候置于黑色漆木剑鞘之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郭沫若、于醒吾、商承祚、史树清等一批文物专家汇聚湖北，以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3岁的史树清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铭文为越王鸠浅自诈用剑，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该剑的剑身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更神奇的是，此剑经历了2400多年，刃部依然锋利无比，视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这柄冠绝古今的青铜宝剑一出土，当之无愧成为考古界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发现，海内外专家公认这就是天下第一剑了。从此以后，这柄剑当之无愧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来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史树清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柄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古剑》就取了史树清参加鉴定古剑的场景。大家或许有疑问，越王勾践剑既然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史树清何来由在时隔多年以后收藏到又一柄呢？根据越绝书上的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5。据此，史树清发现第二柄越王勾践剑也就不足为奇了。史树清将这柄剑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柄越王勾践剑对比，认为这柄剑的价值应该在馆藏剑之上。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剑的长度相近，剑的12个同心圆从各方面看都很相似，剑身上的菱形暗纹也很像。史树清还表示，他打算将这柄剑无偿地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令史树清所料不及的是，他手握又一柄越王勾践剑的事情甫出，立即在文物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他鉴别有误，因为从该剑的形制、表面处理和文字结构特征观察，这不是一柄古剑，而是一柄低劣的现代仿制品。可是史树清坚持己见。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陈忠行研究员列出5个理由。第一，这柄剑整体由现代颜料涂绘而成，不像是出土文物的色泽。第二，剑身上的错金铭文非常拙劣，8个字的笔法都有误，即便算作鸟篆，因为鸟篆的字体有粗有细，每个字都会有鸟头，但史老这柄剑上的字粗细相同，如同刀刻上去的一样，工艺粗劣。第三，此剑的剑柄很粗糙， 剑刃也有问题，毫无寒光凛冽之感，铸造工艺也很低。第四，剑身上的菱形暗纹纹路不清晰，铸造水平差。第五，同心圆十分粗糙，层次不明，而馆藏越王剑的同心圆做工极为精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史树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滩欲献宝，汴河到老是忠心。他还说，学术上的事儿有时是没有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后来在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史树清痛斥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拒绝他此前意欲捐赠越王勾践剑和乾隆亲笔题款的宋官窑瓷器的行为。他说，文物的鉴定与定级众说纷纭，专家们因结论的准确性而争得面红耳赤，他自己认定手中这柄剑是真品，于是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博物馆。也就在现场，另一位收藏家刘文杰却无视他的愤怒，当即指出他的剑是赝品。刘文杰表示，那样的剑自己家里也有一柄，是由同一工匠打制而成的，当初卖剑的文物贩子承认这样的仿古剑在北京市场有好几柄，估计史树清买的应属其中一柄。史树清对此更是愤怒了。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博学广文，对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以及考古发掘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研究甚深，在文博界独树一帜，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有极少数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热衷公开走学，为一己之力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了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界的通才，曾经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这件事情说，无论史老捐剑的真假，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啊，史树清史老当年啊，跟启功啊、徐邦达呀、杨仁凯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仿古建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是多达百万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清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一拐弯就到了琉璃厂了。有个棚子里边啊，挂的这书画纸色不算太旧，在以古董自夸的琉璃厂里边， 这样的卖相啊，自然是顾客寥寥。这闲逛的史树青啊，走来走去，一幅一幅的作品就在这看。其中呢，有一幅书法的立轴，哎，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费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小星残角五更天。落款呢，是戊申年五月二十八日夜作，秋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青就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立轴能卖个三两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青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青啊，掏了2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了淘宝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漏。后来史老晚年啊，仍然十分得意，生前曾经就回忆，新中国初期北京啊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我把这幅字啊给捐了，展览完了之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了一级文物。虽然时逢兵荒马乱，但是史树青呢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之后呢，还是经常逛琉璃厂，他把捡漏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洪来啊、孙照啊这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呀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也是因为字画，他跟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啊。有一次，张洪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啊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啊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在犹疑当中，哎，张先生啊找来了史树青。年少的史树青接过了画，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说，真的。哦，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是不少，我当然能确定啊。您看这画中的笔画书法运用流畅，而且呢无有挚爱，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有经验。您看啊，这年代啊也对得上。先生们一看他说的这么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了。但是啊，鉴定书画到底啊是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啊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青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史老晚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会一直保持一颗平凡但并不平庸的心，心平气和地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着。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是一样，可以无愧于心的大声对所有人说，虽然我很简单，但是我很快乐，虽然我很平凡，但是我很自豪。自豪是一种勇气，是一种自强，也是一种气概。心存自豪就能够顶天立地，心存自豪也能够傲视天下。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两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

天将会有大太阳。

0: 四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

0: 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

0: 万元。
1: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

0: 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15、17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0: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

0: 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0: 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0年笃行不贷，福建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书写生态文明亮眼答卷。
0: 闽宁协作30年，两省区在各领域精准发力，构建起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出台专项措施，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
1: 福建港口经济区域GDP贡献率连续2年全国第一。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跨入双跑道时代，福建有了首座4F级机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周年。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0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搭建起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保护治理体系，涌现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实践经验， 交出了一份兼具生态颜值、发展质感、民生温度的绿色答卷。10年来，福建持续完善生态制度体系，森林生态司法赔偿、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全国首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森林覆盖率稳居全国第一，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验推向全球，合湖长治连续8年获国务院激励， 全省39项改革入选美丽中国实践样本。 在中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无人机定期开展常态化巡护，县林业局智慧监测系统同步接收航拍传回的高清画面，整片山林植被长势、火情隐患、病虫害等情况一目了然。
2: 依托这套智能体系，中宁县建成全省首个森林资源智慧监测标准化示范区，为宁夏经济发展夯实生态基础。全县宁夏经济总产值已突破3亿元。中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负责人黄传荣：依托林场的生态环境，宁夏黄景森种植指定制，产量与品质都很不错。 去年我们宁夏经济收入达到30多万元，产品销售也都很好，绿水青山顺利转化为增收收益。

0: 十年来，福建能源与产业绿色转型跑出加速度，全省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全面投产，全国首个国家级海上风电与试验检测基地开工建设，全省新增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两个国家碳达峰试点，两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节能降碳考核连年获评优秀。厦门全方位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海沧区建成全国首个低脂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机械预处理加先进智能化分拣加智能质控加归类自动打包工艺，将低价值可回收物转化为原材料，送往下游再生企业，经破碎、清洗等工序制成再生塑料颗粒、纸浆等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分拣中心投产至今，已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超6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9万吨二氧化碳。入选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库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年敏墨，
1: 我们现在目前一共有16类产品可以分拣出来，而且我们现在的话整个分拣的准确率达到95%以上。
0: 厦门市环境卫生中心垃圾分类中心主任冯德才，
2: 我们一年现在大约在利用低值回收垃圾1.8万吨，碳减排大约是3万吨。
0: 十年来，福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创新，南平创新建设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截至2026年5月，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累计受理企业需求512项，成功对接499项，助力企业获得投融资41.2亿元。福建联华七共损业有限公司在市场拓展中遭遇到先损保鲜技术瓶颈，依托南平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企业精准匹配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刘立教授团队，共同开展先损复合保鲜剂研发，有效延长先损保存周期，降低储运损，促进先损规模化销售。福建省联华七共损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黄冰冰，
3: 原先一个月我们只能做3000吨，把这个先损保存时间延长了，那我们就不用集中在一个月做，我们可以做2个月甚至3个月，这提升了2到3倍的一个产能。
0: 十年来，福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国，绿色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城乡绿色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81.3%，新建和改造提升辅道5028公里，完成口袋公园2032个。十年耕耘，绿满八闽，从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到美丽中国的先行区，福建以实际行动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单选题，而是协同共进的双赢之路。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建将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4: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5: 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30年来，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的成功范例。今天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我们一起走进宁夏，看看那里发生的变化。在吴忠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养羊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关键是产业链延伸，借助福建的好经验和做法，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宁夏盐池县滩羊集团瑞牧公司惠安保分公司屠宰加工厂厂长程立功，
6: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5: 宁夏盐池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李石新，
7: 福建从资金、食套、产业链全面

0: 进行报复，逮踪养殖户超一万户，拓宽以太阳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太阳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1: 三十年来，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12个闽宁产业园聚集近400家企业，年产值近35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有近6000家。产业造血之外，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兴业银行银川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牵引，已累计支持宁夏10多个大型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碳减排贷款余额超40亿元。此外，还助力闽宁教育项目，为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提供2.3亿元固定资产贷款，用于校园建设设备购置，将在今年下半年迎来招生。兴业银行银川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傅建。
2: 金融机构不能只做简单的输血者，更需要帮助当地增强造血功能。作为闽宁协作的金融主力军，我们专注主业，心系民生，把每一分钱都投在宁夏最需要的地方。在宁夏累计投放资金已超过700亿元。
1: 30年间，福建累计选派7000余名教育、医疗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帮扶，为山海协作夯实人才根基。122所福建学校与宁夏84所学校建立结对关系，通过师资互训、资源共享、管理共建，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近期，福州市多个教师团队走进固原市西吉县，开展送教送培及两地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宁夏西吉县第一小学教师焦佩成。
3: 兴趣是阅读的起点，我会把学到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往后的课堂中，和孩子们一起在书香中成长。
1: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的部署，为这场山海相约锚定了新航向。山海携手，闽宁协作向未来。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队员、宁夏固原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振东。
4: 站在30年的新的起点，我们必须紧紧把握新时代赋予闽宁协作的新内涵，全力推动闽宁协作不断深化，结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5: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22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在福州会见出席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的外籍嘉宾。会见中，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宣介，提升福建出版走出去志向，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和讲好福建故事等进行交流，一致表示将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据了解，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于6月18号至22号在北京、福州、泉州3地举行，来自阿根廷、罗马尼亚、西班牙、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出版人代表汉学家应邀参加。
1: 致敬百念载，赓续人道情，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宣讲比赛昨天在福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黄如新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请听记者孙杨的报道。
6: 在这样的天气下面，海面是不留活路的。
7: 正在台上讲述的是福建省红十字平潭海峡两岸水上救援队队员杨哲安，他分享了他和队友在大风天参与海上救援的故事。作为一名扎根平潭14年的台胞志愿者，他不仅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也看到了红十字会在促进两岸融合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杨哲安。
8: 在1990年，中国红十总会跟台湾红十组织签订的金门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破冰之行，它是一个很好跨越海峡两岸的交流的这种模式。
7: 决赛现场，12名选手们聚焦应急救援、备灾救灾、心理救援、两岸交流合作等12个关键词，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很多人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福建红十字运动史和人道服务中的感人故事。参赛选手，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黄浩南。
9: 我这一次带的是我自己的故事。2006年出生，那天夜晚我的母亲大出血，我和母亲也都情况危急，是一群陌生人他连夜赶来献血帮助我们活了下来。
7: 现在黄浩南也成了一名志愿者。
9: 所以说，我想把红十字精神带到新的地区去，让红十字精神传开来。
7: 本次比赛的获奖选手将组成宣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讲小分队从赛场走进生活，开展互动化宣讲，把红十字精神传递给更多人。本台消息，
1: 昨天下午2026年我省中考顺利结束。 2026年我省中考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 全省报考人数共计112万人， 其中9年级52万人， 8年级60万人。 全省共设90个考区， 657个考点， 20656个考场， 共抽调考务人员约8万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考工作，各地严格落实中考安全属地责任，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从严抓实试卷安全保密管理，严谨细致做好各环节考务工作，全方位优化考试服务保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营造暖心温馨互考氛围。
2: 今年中考考试过程平稳顺利，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绩良好，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港口情况和最新发布的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相关内容，请听记者刘林的报道。
3: 目前福建共有生产性泊位479个，2025年全省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955亿元，福州、泉州两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均突破2000亿元，港口成为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港口运营实力也领跑全球。
4: 厦门港远洋船舶在港市场稳居全球前五，福州港集装箱作业绩效位列全球第一。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共5个板块，实际上具体任务，立足全省港口一盘棋布局，统筹5大核心资源，推动港区错位发展，破除同质化、竞争难题，全面推行海铁联运一单制。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郑强：
5: 我们率先发布全国首个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地方标准， 实现一次报关、全程通关，以统一规则破除制度的梗阻。同时呢，福州和厦门海关相继落地全省首票海铁联运海关监管形式，以多式联运申请单替代传统的转关单，实现通关流程制度的重塑。
3: 若干措施还将扶持跨境电商海运、汽车滚装特色航线，拓宽外贸物流通道，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扩大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覆盖面，提升周转效率。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刘德培：
6: 闽粤港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覆盖全省，平均节省运输时间 30%， 截至5月底，累计监管超1990车次，
7: 惠及企业超6000家。下一步，福建将搭建跨部门协调机制，从资金、用地、用海方面全方位保障政策落地。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雷文忠：
8: 要对标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要求，坚持呢以厦门港和福州港为两核，以泉州港和湄洲湾港为两翼，进一步优化港口的功能定位，全力打造
1: 布局科学、分工合理，协作高效的现代化的福建港口群。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第二跑道昨天投运，机场由此跨入双跑道时代，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为福建首座 4F 级机场，也就是民航机场飞行区的最高等级机场。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也于当天开通。 正式投运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跑道全长3600米， 宽45米。 新跑道投运后，机场高峰期每小时将从起降30多架次飞机 跃升到50架次以上。 据介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目前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600万人次， 二期工程今年全面竣工后， 保障能力将跃升至年3600万人次，
9: 为福州建设海思门户枢纽提供硬核支撑。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念昭华：
10: 进入双跑道运营模式以后，我们的二跑道主要负责起飞，一跑道主要负责降落，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航班运行容量以及火灾天气情况下的保障都有了很强大的一个支撑。 第二航站楼也将在今年投入使用，我们将全面进入双跑道双航站楼的运行模式。
1: 在二跑道首航起飞的是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该航线填补了福州直飞欧洲的空白。与此同时，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千万级空港之一。目前这里已经开通了桃园、松山、高雄三条直航航线，每周往返约18班，对台旅客年吞吐量超过20万人次。跑道升级、航站楼扩容后，更密集的直航班次也将更加高效地服务海峡两岸。
2: 本台消息，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福建省电视机出口7.3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是福建省电视机出口的主力军，欧盟和日本是主要出口市场，出口以液晶显示器、彩色数字电视接收机为主。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
0: 话需要弘扬，
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通新闻。
7: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践行三户加碳户重要理念，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推动美丽宁德建设；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宁德市开展例行督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8: 本台消息，我市实施践行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建设美丽宁德专项行动，以学、融、行、孝、先五字诀为抓手，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精心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工作，推动宁德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为“十五五”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6月22号，记者在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现场看到，占地175亩的子工程黄区公园已基本完工，施工团队去年9月进场动工，持续展开生态修复、岸线环境提升和公共活动空间优化等各项工作。作为落实国家幸福河湖建设部署、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方案经过水利部河湖管理部门层层审核，科学合规。福建省霍同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林绍光：
9: 经过整治，现在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我们用的多是自然材料，没有生硬的改变岸线面貌，比如结合原有的缓波软石滩做低干预设计，既护了岸，也为群众留出了清水散步驻足的空间。
8: 霍同溪是我省最原生态的河流之一，也是宁德独立入海的第二大河，流域面积2244平方公里，河长126千米，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二类，位居全省主要流域前列。统筹做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篇文章，我市采取高位补短板、精准见长效、特色促延伸的霍同溪流域链式保护思路，制定并实施地方性法规《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出台全省首个单流域规划《霍同溪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0至2025年》，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对环境不友好项目实行一票否决，流域沿线5个乡镇及58个村庄实现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上海市政总院蛟城区农村污水提升治理项目2期项目经理王飞：
10: 本项目涉及蛟城区49个村，主要采用纳管、资源化利用、集中处理3种方式，目前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8: 为做好霍同溪生态保护工作，我市建立以河长制为核心、多部门协同的长效机制，
7: 蕉城、平南、中宁三地检察院签订跨区域协作机制，推行河道警长、生态公益诉讼、法官联络式等法治协同模式。相关方面完善智慧监管，组建宁德河湖研究院、党员护河队、巾帼护河队、民间护河队，形成全民参与治水格局。各级以霍同溪为轴线，打造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片，着力构建一村一景、山水相依的全域旅游模式，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2022年，霍同溪蕉城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2025年又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清单。在加快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中，我市还持续深耕三东澳海域生态修复工作。6月22号，2026年白马港海域蔚蓝海洋生物多样大黄鱼增殖放流活动举行。宁德市生态环境局、福建省环三东澳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青拓集团等政企公益多方携手，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青拓集团发展计划部安全环保监管部部长阮东斌：
11: 多年来，我们持续参与海洋增殖放流、海洋生态近岸海域整治等公益活动，本次出资投放540万尾大黄鱼，希望用实际行动弥补产业发展对近岸的影响。我们也呼吁更多临港企业主动参与海洋保护，共同守护三多澳这片优质的蓝色国土，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
7: 三多澳素有蓝色聚宝盆的美誉，白马港作为湾区核心内港，既是大黄鱼天然栖息繁育地，也是临港产业与海洋生态统筹发展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我市持续推进近岸海域污染治理、常态化水质监测、海岸带生态修复工作。作为本次活动公益平台，福建省环三东澳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自2016年起，已连续多年常态化组织开展海洋增殖放流行动。福建省环三东澳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谢基平：
12: 我们依托公益平台，联动龙头企业、属地智能部门、社会志愿者，推动生态修全民化、常态化。未来基金会将持续开展系列护海公益活动，持续改善三多澳海域生物多样性，让海洋生态红利惠及沿海群众。
7: 海是宁德的优势所在，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作为海洋大市，宁德市海域面积4.46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1046公里，均占福建省的1/3。向海而兴的宁德，将海洋环境整治与产业绿色转型视为美丽建设的核心战场，多措并举推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创新除用管一体护花迷草防治模式，持续筑牢海域生态保护防线，为蓝色经济注入了绿色动能。
1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4: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22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研究掌握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五大机制等核心要义，不断增强主动对接、开放协作意识。要对标借鉴闽宁共建产业园模式，加快推进沿海与山区县共建产业园，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要健全山海协作定期会商机制，明确发展方向，完善配套政策，抓实落地项目，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树牢系统观念， 构建良性互动、高效协同发展格局，要强化教育支撑，全面落实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部署，紧扣产业需求，统筹优化办学布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要坚持科技引领，健全覆盖技术攻关、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发挥宁德时代创新实验室、宁德科创园等平台作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要加强人才引育，持续完善人才与教育、科技、产业深度对接机制，深化人才飞地、科技副总柔性引才，优化住房、医疗等服务体系，让更多人才在宁德各展其能、扎根成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吴卫云、党帅郑健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副市长郑中辉列席会议。
7: 本台消息，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等规定，经省委和省政府批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宁德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此次督察将重点关注宁德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情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贯彻落实省委和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情况，行政区域内重点流域、区域、领域、行业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绿色低碳发展情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违法违规侵占自然保护地、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开发建设、侵占河道、生态破坏、野生动物保护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涉重金属污染治理和风险防范、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业面原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特别是建筑垃圾和海漂垃圾处理处置情况、人民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根据工作安排，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为15天，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情况介绍、个别谈话、走访问询、下沉明察暗访、受理群众投诉等方式开展。督察进驻期间，2026年6月23号至7月7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27650095、专门邮政信箱宁德市 A042号。督察组受理投诉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省委和省政府要求及督察组职责，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宁德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以及为应对督察集中停工、停业、停产等行为的群众来信、来电投诉，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问题将按规定交由宁德市处理。
0: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平南台栾小龙报道，近日平南县到浙江温州、金华两地举办山水福地浪漫平南文旅推介会，推介会立足平南生态、人文、古村、康养等核心文旅优势，通过舞台演绎、非遗互动、文旅推介，生动展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优质文旅资源，搭建平南与温州、金华等地文旅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客源共享的合作桥梁。温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周登峰：
15: 平南的山水生态、古村非遗等资源独具特色，特别适合我们温州市民的大众出游。我们协会也将组织会员，包括我们的主力旅行社，深挖平壤的那个文旅资源，设计定制化的产品，让更多的温州人走进平壤，形成双向互动。
7: 金华春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霞。
16: 刚好呢，平南的资源跟我们金华是可以做一个互补。那我们呢，其实一年四季我们也都有在推广我们金华的市民过去旅游。平南的山水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14: 周宁台阮飞龙报道，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男子近日在周宁拉开战幕，全省八支队伍176名领队、教练、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为期四天的激烈角逐。比赛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按年龄分甲组、乙组和丙组，各组别、各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均录取前六名。作为省内青少年举重重磅赛事，本次锦标赛既是挖掘储备优质青少年举重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备战省运会、打磨竞技状态、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练兵场。两届奥运会冠军、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发斌，
17: 可以给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竞技体育的信心，能让他们在赛场上稳定的发挥出来，他们未来的一个成长空间会更有自信，底子也会更为夯实一点。
14: 6月23号，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宁德市9.23万考生走出考场，为期三天的福建省2026年中考顺利结束。接下来，我市将按照统一标准分别组织开展评卷工作，考生预计可于7月中旬查询成绩。
7: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践行三护加碳护重要理念，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深耕海域生态修复，推动美丽宁德建设。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宁德市开展例行督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